欢迎各位好朋友在周六时间来到927时尚思想家，我是子娇。那刚刚大家听到这一首《爱情多瑙河》，来自熊天平1997年的首张个人专辑。这首同名主打歌呢，不仅让他一夕成名，更拿下了第四届全球华语音乐榜中榜中文 Top 20榜中榜歌曲奖。那歌曲也是巧妙的将这个多瑙河哈，也就是恼怒的恼，代替了我们原本印象当中的那一条美丽的多瑙河。那他这种纯净清亮的嗓音，配上悠悠的旋律，会让大家在周末时光的时候想起以前的一些小小心事吧。那熊天平唱的是爱情里啊，扬起万千风帆也追不上的孤单，而接下来这首歌唱的是另一种孤单，那种在人群里渴望被理解的孙燕姿的同类。那有时候啊，我们确实呢需要的不是喧嚣，而是一个能够听懂自己沉默的人。

进行选购。那这一时段要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我们的海蓝之谜新款的精粹水的礼盒了。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全新升级的海蓝之谜精粹水，今天限时宠粉破价，只要599，现在下单还送你3支30ml 的体验装。那么今天大牌美妆啊，限时宠粉破价，150ml 正装只要599，现在下单再送你3支30ml 的体验装，到手一共240ml，相当于白送大半瓶哦。那有效期呢，正装有效期是到2028年7月份啊，那小样呢是到2028年8月份，价格是真的香，限量福利只有200组，登录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下单吧。

0: No music, no life。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去爱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此刻正在进行的是时尚思想家，我是子娇。今天呢是8月8号了，星期六啊，天气晴朗，这个温度呢是我们看一下啊，稍微有所比前几天相比的话有点这个清凉啊，13度到23度，东北风3级，空气质量是优的啊。那我们来继续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面情况。那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啊，这个虽然说是星期六的早晨，但是呢有些路段呢还是需要关注一下。那首先关注到的是亚太大街北向南的方向需要38分钟通行，祥天街皓月大路附近北向南的方向需要18分钟通行，团山街长兴街附近北向南的方向需要8分钟通行。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亚太大街北向南的方向是需要1分钟通行啊，开运街湖西路辅路附近北向南的方向需要1分钟通行，西环城路从长白公路到青州路北向南的方向需要6分钟通行，自由大路辅路从福州街到自由大路路口西向东的方向需要4分钟通行。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大马路长春大街附近北向南的方向需要3分钟通行，亚太北大街啊，这个我们看到的是北亚太大街附近的北向南的方向需要1分钟通行。那最后呢我们来共同关注到的是安达街西安大路辅路附近南向北的方向需要2分钟通行。好音乐继续伴随来自李玮的歌《光芒》。

7. No music, no life. 在光影浮华的城市中，笑容纯真的爱恋，见证青春岁月里不同的繁盛与凄艳，激情与悲寂，共同穿越一段无所谓起点也看不到终点的时光旅途。年华似水，浮生若梦，以音符记录前尘往事，典藏岁月传奇。吉林音乐广播。

求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此刻正在进行的直播节目《时尚思想家》，我是子娇，福利来了。那今天呢，精选两款好物，海蓝之谜新款精粹水礼盒和羽衣甘蓝粉，价格都是超级划算的。欢迎各位好朋友微信搜索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进入到商城进行选购。这一时段跟大家分享到的是羽衣甘蓝粉啊，那白芸豆羽衣甘蓝粉代餐啊，这样的一个代餐粉，那专利认证高活性高纯度白芸豆提取物，还有饱腹之王奇亚籽。那这款呢，添加了大豆粉这样的一个这个大豆这个分离蛋啊，那营养呢是非常的充足的。那西梅粉和90%高含量甘油二酯粉组成的代谢加速天团。那今天呢，商城七夕限时狂欢购，买三送一，四盒到手只要199元，限量200组。登录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赶紧下单吧。

0: Love Radio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
3: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方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时间所尚，岁月经典，风格所爱，形神合一。坐拥书城，纵览光影，随九二七来一场音乐旅行，任潮流翻涌，我有我风格。

九二七九二和你在一起，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时尚思想家，我是子娇。刚刚大家听到这首《轻快的像踩在这个树梢上的歌》哈，是郭靖在2009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主打歌《在树上唱歌》，由陈小霞谱曲，杨若龙作词。这首歌当年呢还入围了第21届台湾金曲奖年度最佳歌曲奖。那每次听到这歌词哈，这个旋律都有一种非常轻松的感觉。周六的长春，今天天气和这首歌一样清爽晴朗，气温13到23度哈，东北风这个是微风3级，那空气质量是优的。那此刻呢，也让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吧。那首先看到的是亚太北大街，北亚太大街附近北向南的方向需要4分钟通行，春城大街从景阳大路辅路到宽平大路北向南的方向需要20分钟通行，东环城路东部快速路辅路附近西向南的方向需要6分钟通行。再来看到的是解放大路建设街附近东向西的方向需要31分钟通行，西环城路长白公路附近北向南的方向需要7分钟通行，铁北二路北四条附近东向南的方向需要7分钟通行，开运街从吉安路到湖西路南向北的方向需要6分钟通行，远达大街辅路远达大街附近东向南的方向需要6分钟通行，亚太大街北向南的方向需要38分钟通行。最后看到的是光复路亚太大街附近南向东的方向需要9分钟通行。有人在路上绕行，有人却在爱里面呢，真是不得不爱。那接下来这首歌呢，要请出的是潘玮柏和弦子带来的《不得不爱》。

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进行的时尚思想家，我是子娇。然后听到这一首节奏明快啊，带着魔城灵魂风格里的这种 Stop， 来自英国传奇女子组合辣妹合唱团 Spicy Girls， 1997年的第二张录音室专辑 Spicy World。 有意思的是呢，这首歌的歌词写的是他们被经纪人过度压榨的这种疲惫与不满，但是轻快的旋律哈，却让人忍不住跟着摇摆。这一种用快乐节奏唱疲惫心声的反差呢，正是辣妹合唱团独特的魅力所在。那辣妹呢，在歌声里面喊停，是想从忙碌当中抽身；而在爱情里面呢，有些人呢却只是想勇往直前。那接下来这首歌唱的就是那一种不需要理由、纯粹到极致的爱，谢霆锋的《因为爱所以爱》。这首歌呢是由他自己作曲哦，那收录在他2000年的国语专辑《了解》当中。那2001年呢，这首歌曲呢相继拿下了第七届全球华语榜中榜最受欢迎歌曲奖，那音乐风云榜、港台十大金曲，以及呢 TVB 八啊这个金曲奖的这个金曲啊这单独这一栏的奖项。那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一首《因为爱所以爱》。

0: Radio 92.7。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2: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0: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3: 自由飞翔还是归属降落，飞扬中有犹疑，尘烟中怕庸常，我们易碎且骄傲，踟蹰不安却充满渴望，所以逐风而行，踏歌向前。

就爱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此刻正在进行的时尚思想家，我是子娇。福利来了，今天的精选两款好物，海蓝之谜新款精粹水礼盒，还有羽衣甘蓝粉，价格超划算。微信公众号搜索就爱九二七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进入到商城进行选购。这一时段跟大家分享到的是白云豆羽衣甘蓝代餐粉，专利认证，高活性高纯度白云豆提取物，还有饱腹之王奇亚籽，这款呢添加了大豆分离蛋啊，营养呢是非常的就是给足的。那么西梅粉和90%高含量甘油二酯粉啊来组成到的这个代谢加速天团。今天呢商城七夕限时狂欢购，买三送一，四盒到手只要199元，限量200组。登录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来进行下单吧。

0: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人是城市最美的风景，从科研尖兵到匠心手艺人，从运动健儿到商界精英，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音乐广播双频联动城市人物周刊，听见他们的故事，看见城市的温度。每一份探索都驱动着城市的未来，
1: 每一份匠心都滋养着城市的灵魂。
0: 双频联动，生动吉林，城市人物周刊，致敬城市奋斗者。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听收看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经济广播联合推出的城市人物周刊，我是主持人大奥。今天呢，先让我们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重量级嘉宾，吉林东北虎球星姜伟泽，欢迎你。
1: 大家好，大家好。
0: 啊，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东北虎男篮姜伟泽。
0: 嗯，非常荣幸能够请到你来啊。这样吧，咱们先分享一下你的个人简介，让大家更深层次的了解你一下，好不好？
2: 今日嘉宾姜伟泽，2001年5月6日出生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广清县，中国篮球运动员，司职后卫，效力于 CBA 吉林九台农商银行东北虎篮球俱乐部。2014年，姜伟泽进入吉林东北虎俱乐部少年队。2016年至2017年连续两年入选阿迪达斯训练营，并在2016年的训练营中因出色的表现被评定为最具潜力的本土球员。2017年12月6日，姜伟泽凭借出色的发挥正式入选国青队。2018年，姜伟泽升入吉林东北虎一队，开始其 CBA 职业生涯。同年，姜伟泽入选中国U18国青男篮。2019年1月13日，姜伟泽夺得 CBA 全明星赛技巧赛冠军。2020年1月11日，姜伟泽当选 CBA 全明星新锐赛 MVP。2022年3月，姜伟泽入选 CBA 全明星替补阵容。2023年2月，姜伟泽入选2023年 CBA 全明星阵容。2024年1月23日，姜伟泽入选2024年全明星替补阵容。2025年1月，姜伟泽入选2025年全明星替补阵容。姜伟泽蕴含着巨大的能量，他善于用灵活的技巧为自己创造得分机会，精准的三分球是他得分的常规武器。
0: 怎么样，伟泽，听完什么感受？
1: 这么长吗？没想到这么长、啊、
0: 关键是你履历确实太猛了。这本来今天正常应该主持是小萌，但是因为能请到你来我们特别开心，所以我跟我领导特别申请是能不能我做这期专访，然后领导答应了，我挺开心。但我怎么听说如果是我给你做专访的话，你怕你忍不住乐是咋回事？
1: 没有，我觉得你给我做专访，我觉得挺荣幸的。
0: 要不然
1: 那
0: 要
1: 你看那个弹幕上都不是都喊大奥吗、啊、是不是？我觉得应该我采访你。
0: 那个其实这些都是我现请来的托儿球迷、但真的都是你的球迷，因为都是我篮球群里的好朋友们，然后今天知道我能请到你来，他们也特别开心。今天正好是周六嘛，所以大家都能看一眼，所以咱俩就像兄弟之间唠嗑。
1: 行不行？
0: 咱不用啥紧张啥的，这你一紧张我也紧张。那我想先问两个问题，因为这是网友们特别期待的，也想知道的，也是我们上一周做了一期这个投票，说针对于网友朋友最想问你的两个问题、特别专业，你准备好了吗？
1: 我准备好了。
0: 好，
1: 现在不准备好了怎么办？
0: 第一个问题，不管是在 CBA 赛场还是NBA 赛场还是国际赛场，基本看不到的一个技能，漂移三分，你是怎么练的？
1: 我觉得这个首先可能我从小的时候手感就比较好一些吧。可能从小我就喜欢投篮的东西，包括我上小学的时候，可能中间下课10分钟，我觉得拿球跑就练罚篮的时候，可能就是从小这个接触吧。后来来到省队吧，来到东北虎，然后天天

0: 说也小呀，没有事儿，旁边家人也没有，然后也没有课堂，天天的生活就是训练，可能休息的时候也没有什么业余生活。其实我的除了篮球之后的业余爱好也没有那么多，没有自己让自己特别上瘾的，可能跟别人休息了，那时候可能就我就觉得拿球吧，就自己去投投篮练一练，可能就特别享受那种把篮球投进篮筐的感觉，就一直在理解吧，理解这个投篮的概念。
1: 刷一下那个声音是吗？
0: 就是。进去就得劲儿嘛，那个
1: 得劲儿，得劲儿，确实得劲儿。因为我也打篮球，就特别，就是能理解这个状态。
0: 近点的。
1: 第二个问题更加专业，就是专业到每个细节，就是大家都会看在场上打球嘛，说看着你有个动作，就大家就特别想学，就是你右脚探出完事，左脚收回，右变向到左完事，再来加一个后撤步三分。说这个技能网友们都说了，最重要的是怎么样保持一个平衡性，大家想问问你。
0: 我觉得这个包括肯定日复一日的坚持的训练嘛，不管是你的脚步的技术，还有一些身体上的，包括力量啊，那些核心啊，这些都是要是基础嘛，然后还得是日复一日，包括教练从小一直教的这些脚步啥的，每天都要训练才能掌握一个平衡，然后掌握这个命中率。对，
1: 就是简而一句话就是准，
0: 哎，也不准，准的多了，是不是？
1: 那想问问，什么时候开始爱上打篮球的？
0: 爱上打篮球，可能那得就得追溯到可能是我二三年级的时候，那时候可能我生活的地方没有说像大城市那么大吧，可能小地方，那时候可能篮球队都没有，但是后来可能是机缘巧合，正好来了一个教练，在一个镇里来了一个教练，他就是想，他之前就打篮球了嘛，就想组建一个篮球队。但那时候我们正好那年可能就是特别支持这个体育项目，也有乒乓球，也有足球，也有篮球，我三个都试了。但那时候我小时候喜欢踢足球，也没有接触过篮球。但后来通过他，然后让我就感觉运运球啊，拍一拍，然后让我教我怎么投篮那种感觉，突然一下就感觉这个哎这个好玩，哎就感觉把投进篮筐那种感觉，觉得比足球啥让我更快乐，所以说就突然就爱上了。
1: 小时候你高吗？
0: 不高，我从小就不高。
1: 其实，看你的身材，在正常人里算很高挑的，但是应该在篮球场里不算很出众。那你怎么在常人如林的篮球场上保证现在这样的一个
0: 水平？其实从小，我可能是说我没有说像别人那样，就是现在很矮，突然就穿起来了。我可能从小的身高长高的轨迹都是很平稳，就是一直都在班级里就算是。不能说最矮吧，但是中下等那么高的，就是，所以但是，就是
1: 因为在我看来，因为我也经常打篮球，就是我一直从小有个认为，就是篮球就是高人的运动，就是得1.9米、2米多，然后得肩宽体盘的，但是你是像咱俩这种1.8米出头。其实要是打上职业真的是太难了。
0: 从小也没想能打职业，就是玩一玩。从小其实包括在学校，包括进了专业队，其实从小对遭受的质疑还是很多的。就是从小的时候，哎，他这个身材不很高大，然后就可能就会一个投篮，其他什么也不会，然后身材这么矮小，哎，肯定以后肯定就不行，就一直遭受了质疑吧。但是也觉得这份质疑也是激励了我吧，然后这个现在，然后能比人付出更多一点，我就想。
1: 那你觉得你算有天赋的吗？
0: 我觉得我的天赋可能就是只能说是我的对那个投篮的理解吧，可能算一种天赋，但我觉得其他天赋可能真的就算是没有跟别人比不了的吧。
1: 投篮的天赋，
0: 对，
1: 你都不知道，其实你的球迷和咱们很多东北虎的粉丝其实把你的投篮分析的很到位，他说你的投篮咱准度啊咱后说，就说你的投篮方法跟别人不一样，你是开肩投篮，有这么一个说法吗？
0: 没有，这玩意儿就看自己咋得劲儿咋来，咋舒服咋来。像有的人，有的人可能各种姿势都有，那投的准就行了。最主要的还是你把这个自己的肌肉记忆，练得多了，你不管什么动作，你的手感上来了，那都一样的。每个人的习惯，可能我像我小时候，我这样投就得劲儿，就舒服。那我这一直这样就保持下来。像别人可能像我这样投篮他不舒服，那他就不适合他，那没必要非得像就矫正那啥。
1: 就是练就有效。
0: 那
1: 当时是被孙军指

0: 导选中来到省队，当时心情是啥样的？
1: 其实当时心情是忐忑的嘛，
0: 嗯，
1: 因为当时因为像一直遭受质疑很多嘛，包括我的在延边那里，就是打篮球的很少，也没有打出来的。
0: 嗯，
1: 其实选过来说，当时也很开心，就觉得对于自己的认可。但后来一想想，如果真到这儿的话，如果真打不出来的话，我的后面该怎么办？其实我当时是忐忑的，
0: 嗯，
1: 说但后来也是家里对我。

0: 因为我觉得，就当时就是可能说在学校如果输了球啥的，我觉得应该就是他们可能说就是你的队友怎么怎么样。然后我觉得当时我最搞笑的想法就是他们不行是他们的事，但是我有我在就必须得赢。我觉得这是一点。到后来发现篮球是五个人的嘛，还得是互相互帮互助，不每个点如果差的话，都影响很大。
1: 就你这个状态真的是，就是可能普通的听众朋友他感受不到，但是会打篮球的朋友，愿意打篮球的朋友，真能感受到。因为有很多朋友说姜伟泽给了我们自信，就觉得就是普通身材的朋友也是能在球场上打出一片天。其实后来我说普通身材的朋友可能10万个人里能出一个姜伟泽
0: 有
1: 就很
0: 的
1: 不错了啊。
0: 有的是，
1: 有的是，你这是谦虚话，你这样你再举个例子。
0: 可能是我比较幸运一点
1: 啊，幸运是从何而来的呢？
0: 啊，可能就是时间节点呢，我在那个年龄，我被孙总正好很幸运选过来了，所以说，然后正好有这个给我这个平台，给我这个机会，然后展现自己。那可能有些别的人，可能是在这个预期上没有这个机会，可能就这个机会正好落到我头上来了，所以这样。
1: 你说孙总选上你，你是你的一种幸运是吧？那
0: 对。
1: 接下来我要问一个给你挖坑的问题了，就是孙军孙指导在你心里是什么样的？
0: 那肯定是特别有含金量的呀，因为觉得就是没有他选过来，那我肯定没有现在呀。因为这个平台对于篮球运动员，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不管你打再好，你再努力，如果说没有一个平台让大家去看见你，不给你这机会展现自己的话，那你永远都得不到一个高度吧。就是因为他给我个这个机会，不管是通过我的自己努力怎么样，如果说没有这个平台，我再怎么努力，我也不会让大家看到我，这是最重要一点。
1: 也确实，孙指导慧眼识珠。就是你知道东北虎有一个，就是在广大球迷的眼里有个外号叫"巨人杀手"，就是东北虎就是更有那一种遇强则强的感觉，就是不管对手是谁多么强，你也不一定过得了我这关。那原因是啥呢？
0: 我觉得这一点就是东北虎特别团结吧，不管是老的小的呀，像之前大哥啥的，就是很包，东北虎就一点就是特别包容。各个球员，才每个人球员都有优点，都有弱点。但我们就是把各个的优点发扬光大吧，包容每个人的缺点去。所以说，大家看球的才知道，我们觉得有的之前那个我们那个七武士啊怎么的，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每个人去都有缺点嘛，但每个人都去包容，都去弥补。最重要，大家特别团结，从来没有说在场上抱怨怎么的，这球不传我呀，或者为什么那么打，从来说啊可以下一回合，但那就平衡来。我觉得吉林一直传统下来延续下去的吧，也是交给我身上的这些东西。
1: 那你觉得你应该是2000年的是吧？
0: 对，
1: 2000年的啊，没记错。那你觉得你现在是正值巅峰，还是巅峰末尾，还是刚踏入巅峰呢？
0: 我觉得不能说巅峰吧，就是。因为我觉得自己确实是有些不好的地方嘛，或者是缺点嘛，还是需要去提升的。所以说，我想就是在中国运动员，在这个我今年26，我可能在希望是把这几年再把自己的缺点练一练。我希望咱过几年让自己变得更好嘛，希望过2年可以达到一个职业运动员一个巅峰，就打得更好的表现。
1: 按统计来说，可能篮球运动员的巅峰普遍在30岁左右，你应该是还没到。就是应该还有更，
0: 对，反正我觉得他没过就行。
1: 之前应该是入选过一次国家队，是吧？
0: 对。
1: 然后国家队和 CBA 场上有啥不一样的？
0: 那当时去的时候可能是那22年，当时去的，参加正式比赛吧。然后我觉得当时就是也是跟来东北虎主要很忐忑，还觉得自己到底配不配穿这个国家队的球服。但后来到那时候，到场的时候，我觉得包括教练对我的鼓励，包括俱乐部对我的支持，让我觉得就是既然都已经穿上这个国家队的球服了，在场上就要拼尽全力为了国家嘛，也是每个人的梦想嘛，就站在那。当我觉得我站在球场的时候，看那升国，第一次看国家，看升国旗，那真就是挺激动的。
1: 特别震撼。其实要说国家队的旅程啊，这个亚洲杯对阵巴黎那场球。其实家乡的球迷印象很深刻，那场应该属于你的小爆发，对吧？就是你这个爆发之前，在赛前有没有啥预知啊，或者是准备？
0: 那确没有，确实没有，因为当时我就觉得在场上，我就干好自己的事儿，把自己的特点发挥出来。而且当时我也不是首发，

0: 在，我就觉得只要需要我了，我在战场上就坚决果断，也没有想那么多。那后来可能是客观因素吧，几个就是球员都罚下场了。
1: 嗯，
0: 当时也没有想那么多，就是坚决果断嘛。
1: 会紧张吗？
0: 嗯，当时肯定会紧张，但是像我就是可能要打打的就不紧张了，上状态之后他就不紧张了。
1: 嗯、
0: 在底下准备的时候，那肯定是紧张，每个人都紧张，我觉得。
1: 嗯，这个分享真的太好了，因为对于这个普通爱好者来说，这个可能参加比赛的机会不多，但一参加比赛真的是跟平时的水平真的是不一样，就是平时能做出来的动作也做不出来了，平时能投进的篮手拿把掐的他也投不进。
0: 对，
1: 那你说这个状态对比赛的恐惧，像你们专业运动员是不是有一些专业的训练呢去克服啊？
0: 嗯，这个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式吧，像有的人可能他就需要听首歌来降低自己那种紧张感，
1: 嗯、
0: 或者是嚼嚼口香糖，或各种喝点咖啡啥的。
1: 嗯、
0: 像我可能就需要是闭上眼睛，或者是把自己之前怎么别人对我说的话，这个鼓励的话，可能我在上洗手间之前，对自己就是想一想，告诉自己，给自己鼓励，告诉自己只要专注比赛，自己已经很棒了，告诉自己给自己一种这方面的一种鼓励吧。
1: 嗯。
0: 来就这种来降压，但包括心理也是比赛的一部分嘛。像有人他可能练得特别好，但是在比赛的时候他什么也做不出来。
1: 嗯，
0: 但是我觉得成为职业运动员，职业好的运动员，各方面都得去、去进步吧。
1: 还想进国家队吗？
0: 那肯定的呀，那肯定，这是每个运动员的梦想嘛。
1: 嗯，
0: 就像现在每个人话题都停留在2022年我对巴黎那场比赛。
1: 嗯，
0: 但可能我不希望是大家都讨论的是那场比赛嘛，所以我希望是通过自己努力，希望有机会还可以站在那个舞台上嘛。
1: 嗯，
0: 虽然说现在没有做到，但是我希望还是努力，希望还有机会可以进到吧。
1: 那你觉得目前为止你距离国家队还需要精进哪些地方？
0: 嗯，肯定是空运方面，包括组织方面的，
1: 嗯，
0: 这些还有节奏方面都需要去，还有防守方面其实还差的还挺多的吧，还是要，所以说知道缺点也挺好的吧，还是要去进步。
1: 嗯，那你觉得你是个纯得分手吗？
0: 其实我觉得大家对我的定义可能就是投手、得分手啥的，但我觉得可能包括每年的，不像咱篮球不只是个人的方面嘛，就也是包括球队方面的战术体系各方面的。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可能在2023、2024年就是琼斯刚离开的时候，
1: 嗯，
0: 我觉得我已经证明了我可能可以去胜任，就可以更全面一些。
1: 嗯，
0: 所以说但是我还是按照球队的各方面，但是我肯定想说就是让自己就是做得更全面一些，我可以做更多吧。
1: 嗯，那在这里我希望我能够代表广大的球迷朋友，
0: 嗯，
1: 也祝福你能够再回巅峰，重回国家队，好吧？
0: 希望吧，希望吧，努力吧。
1: 其实我们看来网友弹幕啊，这个小江加油啊，这都是对你的期待和鼓励啊，这谢谢大家啊，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和经济广播联合推出的《城市人物周刊》。
0: 大奥加油了
1: 啊！
0: 那大奥上去了，
1: 我加油，让我加油减肥的那个。谢谢圣斗士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关注啊。我们继续来聊，其实今天能请到韦泽来真的也是挺开心，因为韦泽应该是周六周日是训练量比较集中的两天，上午下午。那平时啥时候休息啊？
0: 像我们基本上就是周日会休息一天，或者周四的话会休息一天，完基本上上下午都会训练，
1: 都会训练
0: 调整。对，周四和周六也会调整，下周都在训练。
1: 那训练之外的业余生活平时愿意干点啥呀？
0: 业余生活啊，
1: 嗯，
0: 业余生活可能就是看个电影啊，
1: 嗯，
0: 给你们看个电影，或者是打打台球。其实我的业余爱好其实没有那啥，我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注意力集中不了太多到其他的地方，就偶尔可以那啥。其实有的时候包括比赛啊，或者想一些东西啥的，可能都在球场上，其他时候可能没有什么太多时间去集中另一个东西，可能就是打打，可能也不会让自己很开心。所以说我这人就是没有啥，可能游戏吧也是纯为就是为了玩而玩，为了，消磨时间去玩，
1: 就是集中的训练，然后压力也挺大的，就需要一些别的方式去释放。
0: 对，
1: 那像球星级的，去看电影，电影院什么的，
0: 啥球星？
1: 你要碰到球迷怎么办？
0: 碰到球迷的吗？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篮球的运动员，没什么球星。

0: 要是想请你合影什么的，你都会签名？
1: 那我肯定是，因为我觉得这种感觉就是也很开心嘛，就是之前可能主角这有的人可能是也没有感受过这感觉吧，但是如果是这种人碰到，那我肯定是完全支持，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说也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0: 对，这个问题是我们导演那个小龙让我问的，说你问问伟泽他能不能给签个名啥的，
1: 然后随便签，有长手不就能签了是吧？
0: 伟泽还真的是非常平易近人啊。那其实就常年的四处征战啊，不管是代表俱乐部也好，还是国家队也好，这时间其实大家也听得出来很紧张。那跟家人的陪伴，就这种平衡是怎么办？
1: 这个我还是其实也很想念家人嘛，这种。但是我觉得还是家人特别支持吧，也知道我们这个运动员，这个职业运动员的辛苦吧，包括一些工作的一些因素，还是家人的支持吧。我想有的时候可能需要见面了，可能会有一些小的，像就觉得职业运动员俱乐部也是很通融的嘛，可能如果是真有需要什么事可能说一下，那可能就是一个小假期回来的啥，都可以通过这个场合跟他们见一面啥。但其实大多数时间还是比较想念的嘛，包括现在可能就是见面的时间也特别少，包括家人，包括亲戚个人朋友啊，从小时候都有很好的家人，还见的特别少的。
0: 会想他们吗？
1: 那肯定的呀，但我觉得家里那些不是我们球队那些异地的，觉得更更难吧。包括跟家人很少见面，像我其实还好吧，可能我家是延边的嘛，延边王兴那边可能来坐个四五小时车，高铁两三小时到了，还更方便一些。
0: 会时常就是有时间会回到王兴去做一些活动吗？或者
1: 肯定是会啊，包括现在回家的时候，像有的我之前在什么王兴一小，我小学会回去跟他们一些小孩打打球啊，跟他们一些成长的一些经历吧，鼓励一下他们，做一下这些活动。对，
0: 那如果说你想一句话送给你汪清的家乡，尤其是这些爱好篮球的小球迷，你会给他们什么样的嘱咐和建议呢？
1: 我觉得只要是不管，首先是要喜欢嘛，你喜欢之后还要坚定自己的信念。如果说你觉得自己可以做到的话，一定要去坚持。就是不管是你做的好还是不坏，到时候不后悔那就可以了。
0: 那其实我个人特别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从爱好开始一直打到职业啊，就是入选职业队之前，等从爱好开始，你这个阶段费不费钱？
1: 其实还好吧，像我们那时候经历可能是也不需要那么啥，就是因为当时我就可能最需要的就是打，就是那个买双球鞋，那个生活费啥这些，其他其实来到都没有，如果其实他真就没有说那么太便宜，而且来到职业队不他还给你开工资，从小他就给你开工资。所以说而且俱乐部好一点的什么吃住啥都可以，就给你完全的让你去投入到训练，去提升自己。我觉得这也是感谢俱乐部一点吧。
0: 就很早时候你就开始赚钱了，就能减轻家里的压力了。
1: 对，因为首先可能一点来的时候，其实有一部分想的是在这可以赚一份工资，也可以减轻一份压力。这是我觉得也是我选择到东北虎的一点嘛。
0: 你第一次就是送自己礼物还记得吗？就给自己挣钱给自己花。
1: 那就是自己是挣一份，就是送自己喜欢的球鞋嘛。
0: 是啥球鞋还记得吗？
1: 那时候好像是走路穿的那个乔丹 AJ1 吧。
0: AJ1 啊，
1: 对，买了一个特别当时挺贵的配色，当时不舍得买的，当时直接就下单了。
0: 那如果让你送给同美虎现场球迷一句话，因为我也经常去看球，就大家喊你的名字的时候，然后给你加油的时候，给你助威的时候，其实别说当事人了，就是我们球迷也都非常感动。他们在场上喊你名字的时候，你是啥感受？
1: 挺激动的嘛，这是我觉得，就觉得不在场上拼，身后一帮人在鼓励我，就管不管怎么地，都愿意有人支持，是这种感觉，说让我义无反顾的可以继续去。坚决果断，然后不会让他们失望。
0: 其实吉林呢，咱吉林省啊，有很多很多这热爱篮球的小朋友。不光是汪清你的家乡，然后呢，现在咱们的体育行业也越来越专业啊。现在小孩不像咱们小时候没有玩篮球的地方，现在小孩只要想玩，只要想 训练，就是有很多

0: 专业的篮球机构。
1: 嗯，
0: 那你对这些热爱篮球的小朋友们，你有没有什么建议啊？
2: 我觉得还是要练的话，首先是要热爱的话，就好好投入到篮球里，不要说是我偷懒儿或怎么地的。说然后几次训练就要把自己的基本功练好，
0: 嗯，
2: 然后最重要的把基本功还有投篮这两个练好，
0: 嗯，
2: 运球这些一定要先把最枯燥的东西先练好，
0: 嗯，
2: 到以后才会让自己觉得就是不后悔，才去补啥的，
0: 嗯，
2: 还是要把从基础打好吧，可能。
0: 嗯，其实现在很多网络的篮球达人，他们的流量很高。然后据说他们的收入也不少，这些会给你们这样的职业运动员有影响吗？
2: 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工作的一部分嘛，他们的工作可能在网络上他们宣传自己热爱的篮球，那是他们工作的一份，像我们的工作的一份就是做好自己职业的一部分，尤其我们两个其实都是自己的职业吧，咱也不是说冲击啥的，就是每个人都尊重每个人的工作吧，就做好自己的事，像我们就打好自己的球，专注到我们球场上那就行了，其他的事其实我们不会关注那么多
0: 啊。
2: 像之前也说他们的梦想其实也是可以进入到职业联赛嘛，
0: 嗯，
2: 所以说其实我也希望他们就是通过那啥也找有一天可以走到职业联赛那个啥。
0: 那你有没有考虑过做一名篮球网红？
2: 我觉得我应该不适合，因为我不会说话，不咋会说，我也不会拍。
0: 你今天
2: 啊，
0: 可是让我对你有个新的感觉。
2: 今天找到节奏了，带着完一下找到感觉了，
0: 找到感觉了，
2: 这一下子有点，以后不行，来我来整个什么9.8啥的，我也在这当待。
0: 你也当来个大哥主持人，
2: 对
0: 对，就是我们之前聊天啊，这个包括我们做的这个网友统计，就是大家还有一个问题特别想问。就是最近我们在刷一些短视频平台，看一些篮球网红，就是业余篮球爱好者吧，然后他们会经常组一些比较高关注的局儿，就比如说找那个 NBA 的一些球星或者前球星，或者一些职业的国外的篮球运动员来进行一场百分大战。这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
2: 这肯定关注，现在多火了。
0: 对啊，是特别火。那你觉得有时候可能，我记得之前有场比赛人物就不说了，但可能专业这个球星赢得很艰难，就是可能比分很焦灼，100-99或者98或者101-99，你觉得他里面有没有演的成分？
2: 我觉得应该不会吧，到那个场合了谁会去演呢？而且说白了，那些网红球员他们其实水平也特别高，因为他们天天都在钻研自己的个人技术，怎么一打一，怎么利用技巧去一打一，而我们职业联赛可能大多数都在研究就是5-5、3-2、3-3这些东西，可能我们现在一打一就是很少，需要5个人去配合嘛，其实我们职业运动员到他们的那个领域去跟他们一打一，可能确实是有一些不适应这些东西，还有像有的可能像也得看适不适合一打一吧，它的特点，包括我去我就够呛，我那个小个儿啥去了，你碰到对面，那我肯定也不好打呀，就这种。
0: 那你们队里会进行1-1的训练吗？
2: 没有，像我们基本上队里的话，都是在5-5、4-4、3-3这种，去挡拆配合这种，大多数都在这些。
0: 会主动发起，比如说我看队友，我说哎呀，今天这个我打的挺好，你打的挺好，咱俩单挑一场。
2: 不会，因为你练完之后已经没劲儿了，根本就没有说那个心理了。而且那个东西，其实对我们职业来球员来说，球员来说也很重要吧，但是不是说最重要的。可能我们有那个时间，可能投100个篮，把篮练准了，可能出现空位机会把篮投进了，那是肯定是的。但是当然，肯定那个一打一是每一个运动员必须要去那个磨练的吧，但是还是要因为看自己适合什么吧。
0: 嗯，那你觉得？1-1在网络上很流行嘛，现在都有什么百分大战或者50分大战呢，就是如果邀请你，你会去吗？
2: 我邀请我的话，我不去。
0: 为啥呀？
2: 我这个不适合呀，像有的打的也不适合。
0: 嗯，
2: 你像我这个可能就投篮啥的，你要碰见一个比我高比我棒的，那也是，而且包括有一些伤病啊，像我这投篮啥的都会，首先还是要专注到自己的这个职业上嘛，但是我如果真有机会还想去尝试。
0: 我觉得韦泽真的是谦虚了啊，因为前两天这个咱们中国有一个就是路人网有个多少多少多少冠的大满贯叫白鲸，他应该是跟你的队友还是前队友，
2: 嗯，
0: 一个内线的球员，他俩进行了一场百分单挑，然后职业队的素养，网友评论说职业队的素养就是不一样，就是很用很结实的基本功就给。
2: 对呀，你像我那队友，他就

0: 就适合呀，那你就肩膀头一顶，那就一会儿不就上五十来的不那啥，那多好打呀。
1: 就是这半场还得是，
0: 你要我跟我队友打一百分，那我100-0，我打不住，防不住的，是不是？
1: 那他能防住你吗？
0: 那你的命中率啊，篮下命中率那很高，我投三分那是不是？
1: 嗯，
0: 那很低呀，给他机会不就防不住吗？
1: 你那三分一般人可不敢放啊。
0: 那还是有命中率嘛？
1: 对，你觉得就是现在为止啊，你打篮球已经很多年了啊，你觉得篮球带给你的感最重要的感受是什么？
0: 我觉得首先从小的时候，我觉得它带给来是我快乐吧，因为我觉得快乐才我现才会、后来通过职业，让我觉得它给我带来我生活上一部分，让我生活上对我生活有很大的帮助。然后其次我觉得，我把它做好是为了我自己的家庭嘛，各方面都要去把它做好，是从热爱到现在是必须要把它做好了，我觉得这是一种转变嘛，就是
1: 那你觉得，我还得问你个挖坑的问题，
0: 嗯，
1: 你觉得你经历过这么多队友，跟你关系最好的是哪一位？
0: 嗯，我觉得每一位都特别好，你别给我挖这个坑
1: 这坑这些还挖不出来了。
0: 对，
1: 那之前跟这个吉林球迷都熟知啊，有个双江组合，
0: 嗯，
1: 啊，小江是江伟泽，大江是
0: 江雨星，
1: 江雨星，对，但是他那时候就是感觉，我个人的感觉啊，还可能也能代表一些球迷，就是你俩在场上的时候，就共同上场的时候，就特别稳，就是感觉就不管对手是谁。就有你俩在，就是心里就特别，就是哎，放心，就不会被击败啊也好，或者不会被拉大分差也好。那你觉得你跟他一起做队友的时候，就是最好的一瞬间是什么？
0: 嗯，首先江哥他这方面，就是咱是说咱队就是包容嘛，他也包容我，包容我，包括我们每个人都包容每个人。像他虽然说他比我大个几岁吧，但是我们俩特点就是特别互补吧。而且他的防守能力也特别强，他的突破能力，正好我的投射各方面都互补，他突破一分球就是互帮互助吧，所以我们俩特别兼容嘛，而且我们特别无私，只要出现机会就把，只要有上篮的机会永远都是交给他，就投篮机会他永远都相信我。
1: 嗯，
0: 这是我觉得是就是无条件的，也不会说谁打得好会怎么好，就是心里有一些介意啊，就是你们打得好，我们两人互帮互助，谁打得好只要球队赢了那就行了。
1: 对，就是你就是我观看最多的就是对于东北虎近几年的高光时刻，真是很多都是出于你，要么就是出于他，就是你俩占的比重还是比较大的。就是如果是你选一个当家球星东北虎的，你会选择你还是他？
0: 嗯，这又跳大坑，我选择他
1: 曾经的他啊，真的是有自己的粉丝会吗？
0: 嗯，没有，可能小之前的时候有过吧，那时候可能小18-19岁，但是后来可能有一些因素吧，我就不想整那些东西了，因为可能是就像自己可能有发挥好和有发挥不好的时候吧。
1: 嗯，
0: 但是后来有一些东西它可能会影响我，像不是说所有球迷他是说真的就是你好的时候支持你，不好的时候我就还支持你。但有的学员肯定觉得你好的时候我觉得我支持你，不好的时候我就一顿对你一些说一些这些话，我觉得这东西它会影响了我，那我觉得我就没必要再整了，因为年龄小，我越长大越觉得这个东西对我好的人我肯定是无条件的啥。
1: 其实竞技体育不管是哪一类的都分状态肯定是有好有坏，我觉得不管是任何一个运动员他也都不能保持始终一个高水平的竞技状态，他可能偶尔会有这状态不佳的时候，就像你刚才说的，那可能有一些球迷他就不理解，他认为比如说乔丹篮球之神，他觉得从第一场开始到最后一场开始他就得是每一场都得状态神勇，那他接受不了他的失败，就包括我们之前的短跑运动员刘翔啊，就是那么多的好成绩，那么多的记录，可能他有一场两场就是发挥不好，然后大家都接受不了。那你说作为一名专业的运动员，你怎么去平衡，或者怎么去看待一些不好的评论和声音？
0: 嗯，其实这是说白了就像真球迷像假球迷嘛，像如果真球迷的话，如果是你打得好有坏我永远都支持你嘛。
1: 嗯，
0: 那可能假球迷他就觉得我就珍惜你高光的一面，他永远不会看你背后付出那些吧。
1: 嗯，
0: 像我们运动员可能

0: 现在是尽量去不去看那些社交媒体嘛，
1: 嗯，
0: 因为你避免不了会有
1: 嗯
0: 就是喷你的人嘛，这些像我们就是做好自己，不去看那些眼不见那就可以了，
1: 就是会自我调节的去做平衡。
0: 那肯定谁看见自己不好的东西都不会说那无所谓，那都会，那只是一种心理的这种安慰吧，啥无所谓无所谓的。
1: 会不会在意？
0: 那肯定每个人都会在意，就有个人你说当人骂你一句，就他骂你一句，那你说你能不在意吗？
1: 嗯，
0: 那肯定会在意啊。
1: 嗯，
0: 包括在网上你看这些文字，那肯定谁都喜欢看自己夸自己好。
1: 嗯，
0: 那尽量我都不好，那我就不看嘛。那我尽量好的都不看，我只要专注自己。
1: 嗯，
0: 专注自己，我就尽量把自己做好那就行了。
1: 就汪清是你的家乡，然后长春是你拼搏工作的地方，这两座城市对你来说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0: 那汪清那肯定是
1: 意味着什么？两座城市对于你来说都意味着什么呢？
0: 在汪清那肯定是我童年都在那儿嘛，包括一些美好的时光，包括家人，我觉得一些回味的东西，
1: 嗯，
0: 像一辈子都忘不了的东西，就是肯定是我家乡带给我，而且包括我从刚开始起就是接触篮球，就是在那里接触的，就他们各从小时候他们告诉我篮球该怎么打吧，那些，
1: 嗯，
0: 那肯定是一直就是家乡的时候肯定是怀念那个地方嘛，
1: 嗯，
0: 是不是？但是来到长春这个城市，我觉得是让我更成长的地方嘛，
1: 嗯，
0: 就告诉我该怎么做，该怎么，最主要这咋说呢？这个你给我问不会了。
1: 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
0: 嗯，
1: 家乡代表着一种情怀，
0: 对对，
1: 而长春更代表着一种拼搏的
0: 对
1: 事业和地方，
0: 对对。
1: 那所以我就有一个问题来了。就是也是网友们非常好奇的，就是你训练之外啊，不是看电影也好，还是打台球也好，还是做一些这个个人喜好也好，平时会去什么样的地方溜达溜达？我得为我们的球迷朋友问出来，就看在哪能堵着你
0: 溜达呀？
1: 啊，
0: 这基本上就是万象城啊、红旗街、万达呀这些地方溜达溜达，买点好吃的，看电影，这些人多的，周山，就是那长春的那几个点呗。
1: 美食来说，你爱吃啥？
0: 美食那肯定是我延边那什么冷面呢，
1: 啊，
0: 锅包肉 啊，
1: 啊，
0: 什么烤肉啊这些啊，
1: 对，
0: 米肠这些，对呀，
1: 啊。长春也新开了一个那个延边来的那个烧烤店，是谁我先不说了，就是连开了三家，而且基本天天晚上都排队，确实好吃。那你觉得长春的烧烤和延边的烧烤有啥不一样的吗？
0: 嗯，我觉得。这都差不多吧，其实，但我就觉得加的好吃，加的味道就不一样。它有
1: 的
0: 一些味道其实大差不差，盐其实盐别人都差不多。
1: 哎，这个问题真是，你看东三省的烧烤都很出名，
0: 嗯，
1: 你像我去辽宁吃烧烤，
0: 嗯，
1: 或者去黑龙江吃烧烤，哎，我其实我都吃不惯，我就觉得长春的好烧烤，或者说吉林省的烧烤就最好吃。
0: 嗯，对，延吉那边是他自己烤。
1: 嗯，
0: 咱自己烤，咱这边大多数不都是烤好给你上来吗？
1: 是，
0: 自己烤就是还得转转那种，不知道有没有大家有没有？
1: 哎，那其实延吉烧烤，我看大多数都是自己烤嘛，
0: 对，
1: 那肯定自己烤有烤的好吃不好吃的，但实际上每个人烤，不管是自己厨艺高低，他自己烤的时候都挺好吃。
0: 嗯，我觉得这重要还就是肉还有那个蘸料呗，是不是？
1: 肉和蘸料，
0: 对，
1: 嗯，对，确实有食料有干料。这个聊到吃这块，
0: 嗯，
1: 我就怎么有点跑题了呢？一下思绪就飞过去了。其实你刚才也说到了啊，从这个纯的得分手，要转型为一个就是综合实力、综合方面更好的这样一个球员啊，你觉得你现在需要就是最难的地方是哪儿？因为我也知道，就打篮球的。就是尤其是得分手来说，他从小他就愿意得分，
0: 嗯，
1: 就可能就不是说我特意要安排到哪个位置，就是球到我的，我不是想上篮就是想投篮，我就是想得分，
0: 嗯，
1: 那可能就是可能网友们戏称就是，哎，你怎么这么毒呢，不愿意传球呢，就愿意自己投，那这球队是大家的，那你从一个纯得分手要转型为这样一个综合性更高的选手，你觉得最难突破的地方？
0: 我觉得你像之前可能穷实在的时候，我需要就是把自己有点法投篮，
1: 嗯，
0: 天天想着把篮球投进，给我机会就投进就可以了，
1: 嗯，
0: 像我现在想的就是提升，然后把自己球运好，
1: 嗯，
0: 这个场合该打什么战术，
1: 嗯，
0: 哪个点弱了，然后把大家都要调动起来，这是最难的这一点，
1: 嗯，
0: 就是想的会很多，想的是五个人四个人这点，
1: 嗯，
0: 然后其实还要把自己的进攻保持下去，
1: 嗯，
0: 我这是想的，就是想的会特别多吧，不像之前，
1: 嗯，
0: 我想一点就行，投篮就行了，
1: 嗯，
0: 投篮就行了，其他也不用想了，小鬼工。

0: 投篮，就是想的会多一点。
1: 那在场上状态不佳时，或者是被对手严防死守防的特别难受的时候，就是出不了手得不了分，你这个心态怎么调整的？
0: 这个时候主要还是比较急躁吧，像之前特别容易急，自己确实特别容易急，然后后来越长大越成熟，我觉得还是不能急躁，还是想办法吧。
1: 嗯，
0: 其实还有说像教练组包括其他学员也是需要对我一些帮助，因为五个人嘛，我自己研发时候也需要向队友一些帮助，这些最重要的就是不要急躁，就想办法，不要说就是一直在急躁的心态下，还是冷静下来，
1: 就保持冷静，
0: 保持冷静去想解决的办法。
1: 嗯，就是按你的水平啊，因为毕竟 CBA 是一个算是很商业的联赛啊，那肯定有其他的球队向你抛出过橄榄枝。
0: 这也没有啥破烂值啊，反正就是说白了，我像大家都知道，就是可能是在吉林，就是心里在这儿，肯定会一直像在吉林这个小里，
1: 就是不希望被就是其他的球队交易，或者是就是一直希望在家乡为家乡打球。
0: 嗯，确实，因为离家近，然后包括从小在这个地方，这感情是不一样的。
1: 你预没预想过，如果有一天被交易了，你会是什么样的心态？
0: 其实我还真没想那么多吧。
1: 嗯，
0: 可能当时的话，如果真有，希望不会有那步吧。但是我真有的话，可能当时才知道吧。现在我觉得还要专注当下吧。
1: 嗯，
0: 既然在吉林队，就不会想其他那些事，我就把这个当家一样，就好。
1: 就是采访之前咱俩聊天，就是我也挺紧张。我感觉你可能也是，你不太紧张，但一进直播间，你刚才说你也有点紧张。
0: 对。
1: 但是节目一开始了，我发现你的状态就马上调整的。特别到位，是没有紧张的状态，而且说话也逻辑也特别清晰。
0: 我是不是就转行就当个播音啥的？我就整啊。
1: 你有天赋，有天赋，你可以做个播客，比如说那个韦泽的直播间什么的，
0: 白活呗，
1: 白活。就是因为我看之前有一些退役的运动员，就是做了一些自己的播客啊，自己的频道在新媒体上发，然后邀请一些篮球界的朋友，然后我觉得状态挺好的。所以说如果聊到这儿，你有没有考虑过如果有一天你退役了，退役之后你想干什么？
0: 我想干播音。
1: 这段话这个咱得记录下来啊，这个留个证据，咱到时候好好招人。但是玩笑之余，有没有就是退役之后的规划呢？
0: 其实我就真的有一天的话，我其实挺想，就是如果说去教一些小的球员，我当一个教练呢，或者从小培养他们。
1: 嗯，
0: 因为我觉得实际上我觉得这是我想干的一件事吧，就是。
1: 我真的我觉得你特别适合，因为有些我看教练他可能不管是职业队下来还是非职业队下来，他们首先他们的天赋就是一般的球员不能比拟的。你像韦泽，就除了自己就机能特别好以外，可能你的就是硬件条件就不是一个非常优势的运动员。
0: 对。对，
1: 所以说你从这点出发来说，你要去教孩子们打球，我觉得就更有说服力了，因为普通人毕竟是多嘛，普通的身体条件的孩子也多。你们看，我跟韦泽哥哥身材差不多，他能打进职业队，我也能打进职业队，那你肯定是会给大家一个这样的榜样，我觉得还真挺适合你的。
0: 对，所以有希望嘛，所以真的有一天就真能做到的话，也是希望通过这种机会能培养几个，是不是？这延边啥的培养出来一个，那是不是？
1: 我发现你三句话不离自己的家乡，你对自己的家乡真的很热爱。
0: 但肯定热爱呢，现在延边都多火了，是不是？那延边
1: 像吉林文旅都挺火。
0: 对呀，吃的啥的，主要是美食啥的好啊，延边。对，
1: 就是而且还特别漂亮，风土人情也特别好。我之前看你们球队去那个东北虎园，那是什么样的活动？
0: 那是什么90年还是多少年爱虎日嘛？
1: 啊，爱虎日。
0: 对，然后就是我们通过东北虎这个，都是关于虎嘛。
1: 啊，
0: 然后去推广一下，就是保护动物嘛。
1: 嗯，
0: 这个，
1: 这近距离我看还近距离接触了老虎。
0: 对
1: 对，那东北虎这个俱乐部，这东北虎的名字由来是什么样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0: 不知道，
1: 你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就这，因为今天我们主播小萌也问我说，哎，吉林东北虎为啥叫东北虎？我说，哎，我也不知道。
0: 嗯，太久了，你简历就太久了。
1: 嗯，这而且应该是在上半年吧，孙军指导进入了中国篮球名人堂。 对吧？这个事儿当时特别轰动啊，也是我们整个家乡吉林省篮球界的荣耀。当时他获得这一特殊的荣耀的时候，球员们就是你们都是怎么想怎么看的？
0: 就是首先就特别尊重嘛，因为我觉得包括孙龙吕毅就不用再走了，就是特别厉害的人了，像我们向他们身上学习就是很多吧。像我们球员首先就是祝贺吧，其实就尊重，在他还是要多去向他请教他的一些经历啊，这些各方面，包括孙总也是偶尔给我很多就是鼓励，包括一些不足的地方一些教导吧，这是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一件事。所以当他知道他入选那边，我觉得特别值得吧，就是就本应该就是能获得一份荣誉吧，其实我觉得还是向他学习。
1: 那其实孙总啊，就我们就从小看篮球他都特别了解啊。他平时会给你们做一些篮球的互动吗？比如投投篮啊，或者是打一打，
0: 对，像有的时候撇撇中场啊，开开心心娱乐一下的，那都会有的。
1: 他总赢吗？
0: 反正我目前是没看他进过。
1: 就是这岁数，这个年龄增长啊，他确实
0: 不是，可能孙总也不想好好投，不是？
1: 他原先他是这国家队的常驻球员呢，那出了名的篮准。
0: 那中场呢可能没练过，孙总那时候不练中场了。
1: 确实，那他给我们就是咱们这代人，尤其是爱好篮球的朋友，真的是家乡之光啊！吉林省应该是我愿意称之为就是吉林省篮球界的头把交椅，我觉得 不过分吧？
0: 不过分
1: 啊。那你觉得你有没有可能替代他？
0: 我替代肯定是替代不了了，但我觉得我能觉得在大家心里觉得吉林队篮球有我有个教育责任，给他们一些看头一些奔头，我觉得这是我很开心的地方嘛。就是像之前也说了，说可能有很多时间大家都不看吉林篮球怎么的，有一些黑暗的就是没落的阶段嘛。但是我觉得通过这几年大家在热爱上东北虎，我觉得一直给他们一些奔头，我觉得哎，我想看教育责任东北虎，这是我最能做到一点就足够了。
1: 我记得在疫情期间的一场季后赛，你们应该是在第一轮淘汰了，当时叫就是淘汰了当时的应该联盟第一还是
0: 首钢
1: 、对，他当时应该是据我所知首钢当时的阵容是应该是纸面实力最强的，咱们创造了黑八奇迹，当时是如何做到的？
0: 我觉得这当时我们就是毫无压力，因为我觉得我们都已经知道了对面阵容都这么豪华了，那个薪资待遇啥比我们好太多了，那我说当时我们有啥压力呢？那但是我们团结起来也不能怕也不能怂，那上去就干呗，完就坚决果断，那既然都已经抱着他大不了就回家呗，就干呗，抱着这样心态，那可能对面觉得可能心理压力比较大，我们要冲击冠军，就是有的时候还是各方面还是心态觉得决定一切吧，但心态好的时候可能就会发生很多奇迹的东西嘛。但我们那年也是把握住了，其次就是我们训练的时候也就是针对性比较强，然后也练得特别针对，对，
1: 就当时我记得你们赢完首钢，就我们说实话啊，当时那个吉林的球迷觉得信心是有，但是可能如果从纸面实力，咱就是像你刚才说的，咱从薪资对比来说，就觉得可能不一定是一个级别的球队，但是咱去赢了他，当时真的是吉林的球迷跟过年了似的，因为我在咱们的粉丝群，大家当时的状态就像小孩吃第一口吃饺子的那种感觉，真的是哎太神奇了，特别骄傲。
0: 其实当时我们也特别开心，而且当时也是
1: 就孙总发奖金了吗？
0: 那肯定得发呀。
1: 就是我们就比较关注啊，就是发奖金。那你说马上这新赛季啊，这个又要来到了，你们对新赛季有什么样的愿望和目标？
0: 其实我们愿望肯定是冲击季后赛啊，冲击季后赛之后然后再往前走，然后我想每年就是把成绩要打好，把主场打好，给球迷一个，然后最起码让球迷觉得看去了看爽了，这一个希望嘛，然后其次就是最终的目标就是冲击季后赛，每年的目标都是冲击季后赛，就算冲不进去那也是拼了命了嘛，这样不会让球迷失望的这种。
1: 那你觉得东北虎和其他 CBA 的球队来说有什么不一样？
0: 东北虎其实我说东北虎还是很简单嘛，对，就是不管是工作人员包括球队就是互相团结，互相鼓励，不会有很多啊像公司或者怎么样一些乱七八糟的事，在场上就是我们打好自己的球，其他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岗位，队医可以把那个球员照顾好，其他事都是领队或者怎么的副总经理 他们做好像我们球员不会参与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打好球就可以了。我觉得吉林很简单，很团结。

0: 缓解嘛。
1: 有一些非常负责任的老大哥，
0: 对，
1: 然后保护着咱们的球员，让咱们球员用自己的努力去回馈球迷，回馈球队。那在节目的最后啊，最后一个问题，其实也不是问题，是一份祝愿吧。但是我希望这份祝愿能由韦泽你自己来说，就是新赛季或者是未来的人生，你送给自己一句话。
0: 嗯，我首先还是希望新赛季吧，我球迷可以多来支持东北虎，然后东北虎也希望打出一个很好的表现，然后让大家重新热爱上东北虎，让觉得看东北虎很值得吧。然后还是从我这一点，我还是要去更全面一点，然后完成自己更高的目标，然后回馈球迷，不会让那个球迷失望吧。
1: 嗯，能听得出来，韦泽真的是一个，他虽然他年龄不大啊，但是他真的是那种非常有同理心，而且非常懂得分享，而且非常有大局观的这样一个小兄弟啊。他真的是三句话不离球队啊，五句话不离家乡，真的是一个非常有爱的人。那一次再一次感谢韦泽来到我们城市人物周刊做客，那希望你还能来。希望你还能给我们有时间来替我个班，帮我主持一下。
0: 啊、有时候没事你在失业咋整啊？我给你替了。
1: 行，希望你的到来啊，也再一次祝福你，谢谢韦泽，谢谢谢谢谢谢。那、也再一次跟我们广大的听众观众，说一声谢谢，也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城市人物周刊》，跟您说声再见。

0: 新，解锁品质好音乐，就在东北亚金曲排行榜。
1: 腾讯音乐有你榜，集合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等平台听歌数据，以及数百家广播电台的音乐播放数据，以数据见证真流行。流行，流行，流行。
2: 腾讯音乐有你榜，亿万用户都在听的热门华语新歌。嗨，大家好，我是 DJ 曹睿。本周榜单上不少新歌表现亮眼，一起来揭晓吧。
1: 腾讯音乐有你榜本周 Top Ten
2: 第十位，首次上榜，严浩翔的全新个人单曲 Cloud Bedded 一曲双版本周共同闯入榜单前十。两种编曲，两种风情，如同生长在同一身体的两个灵魂，各自散发出别具一格的魅力。这一首 Star Warson 在温柔吉他扫弦和空灵声场当中展开回忆，情感在旋律当中灵活流动。严浩翔的歌声里起初带着沉静疏离的自省，但很快都剥落于副歌中生发出柔软暖意，展现出对于感情的执着。本周第十位，严浩翔 Cloud Bedded Star Warson。

9位，上榜4周，较上周进步9个位次，同时荣获本周有你榜得分三大维度之播放热度单项 Top 1。这首极具张力的都市抒情力作在网络迅速走红，热度一路攀升，歌曲以简约的钢琴开

天，弦乐随情绪推进，层层加码，经典耐听的留白停顿，为高潮叙事将酸涩感写到极致。词句聚焦亲密关系里拉扯不清的困境，怎么两清的质问写尽了痛苦和遗憾。本周第九位，李佳薇，甲乙丙丁，你我怎么两清。

0: 第八位
1: 上榜32周，上周排名第7，子瑜的不渝现已经累计17周位列榜单前10，歌曲凭借优异表现现已经入围到2026年度歌曲候选之列。这首温柔的歌曲充分调用质感温柔轻盈的配器，以吉他钢琴音色搭配雅致管弦乐和温柔和声，具象化复现漫长时光里的深情陪伴。编曲循序渐进，缓缓铺展的过程里，四野有无数细碎微光填满听觉世界，传递给听众爱的力量。本周第8位，子瑜不渝。

第七位。第七位，上榜五周，上周排名第五，王俊凯首张个人专辑 WJK 开篇序曲现已四次闯入榜单前十。歌曲以梦幻复古电子曲风呈现浩瀚而绚丽的宇宙，王俊凯用歌声邀请听众奔赴一场约会，声线里浅浅朦胧质感成为歌曲氛围的完美点缀，偶尔灵动跳脱的节奏变化更是让情感互动加倍动人，词句里充盈着爱和温柔的理想主义色彩，满分浪漫，动人至极。本周第七位，王俊凯 Still the Moon。

位。第六位上榜16周，上周排名第10，马嘉祺深情演绎的网络剧《月灵起记花市曲》本周第3次闯入榜单前10，钟声与铃声将人瞬间拉入到宁静祥和的氛围，吉他轻灵而稳定的律动与清脆自然的琴音有机结合，带人沉浸在田园的暖意当中，明亮而温暖的画面感令人着迷，词句笔法以平时不失浪漫悉心书写跨越时光默默相守的心意，对应剧目情节里的坎坷，给人带来深深的感动。本周第6位，马嘉祺《1000·10000朵》。

0: 位。
1: 第五位上榜七周，上周排名第三。这首佳作被收录在刘宇宁二专刘宇宁的本周已是第六次闯入榜单前十。歌曲与同专辑作品门相互连接照应，让痛苦中凝滞的情绪重新流动起来。旋律在婉转低怀后反复上升，并以弦乐和钢琴互为表里，让人同时感受

第四位，第四位首次上榜，周深发布出道12周年纪念曲《如约》，这首重新面世的旧曲勾连起回忆和当下，轻柔抚平过往的坎坷，在心里曾留下的折痕，化作对于陪伴最深情纯粹的告白。极简的钢琴与弦乐和轻盈温情的歌声完美契合，将对时光流转的感怀娓娓道来，展现出歌手对每一次相逢重逢的珍惜。本周第四位，周深《如约》。

第三位上榜八周，上周排名第二，歌曲发布至今总共八周，一直位列榜单前列。这首俏皮可爱富有新意的歌，给人们忙碌的生活按下暂停键，甚至给心态按下了倒带键，用丰富但不繁杂的电子乐营造出梦幻而又清新的声场，带人共赴一场别开生面的游乐场之约，畅游宇宙，畅享欢乐，引导大家在松快的休息当中重新定义前行的意义。本周第三位，子瑜《宇宙游乐场》。

第二位上榜两周，较上周进步41个位次，周深与 Ella 陈嘉桦惊喜联动，为动画电影《八仙》共同演绎主题曲《全世界的雨》，前奏钢琴旋律在中音区沉稳起伏，简笔描画出一股平时坚韧的力量，与 Ella 和周深的坚实歌声形成了完美共鸣。吉他扫弦、古典、弦乐连接自然加入，循序渐进的丰富编配，音色并不多么丰富热烈，但温和从容的姿态反而更让人感受到内核的强大。本周第二位，周深、 Ella、 陈嘉桦，《全世界的雨》。

第一位，第一位首次上榜，阎浩翔个人在有你榜的第十首冠军曲目就此诞生，歌曲同时荣获本周有你榜三大维度之推荐度、畅销度双向 Top 1。 与 Star Wilson 气质完全不同，这首 Moon Wilson 用锋利甚至带有几分粗糙感的电音描画出了心情的冷感顿挫，阎浩翔的嗓音也显出理性的锐利，厚重的声场形成对听感的强烈刺激，让情绪在混乱当中重塑。本周冠军歌曲阎浩翔 Cloud Bedded Moon Wilson。

0: 周还会有哪些不错的新歌呢？一起来听听吧。
1: 腾讯音乐有你榜新歌推荐。
0: Joshua 重新演绎李荣浩经典曲目《耳朵》，更加流畅灵动的钢琴融合轻 R&B 抒情节奏与吉他鼓点，一同构筑富有疏离感的听觉空间。桥段及收尾当中，管弦乐与多重和声将落寞情绪铺展到极致，让人通过音乐直接碰触到心动落幕之后的遗憾和沉默，捕捉藏在平静外表之下未尽的心事，信息量丰富，张力拉满。 Joshua 耳朵。

TOP 登陆少年组合带来全新动感潮流舞曲，强劲鼓点搭配利落合成器律动，制造出充满冲击力的节奏。词句将人生比作一场竞速游戏，大方呈现出血气方刚的少年人们自信争先的态度。成员声线错落交织，说唱与歌唱段落衔接流畅，锐气扑面而来，整齐富有。

歌手王鹤野、黄龄共同演绎了动画电影《八仙》的插曲《过海》，双人对唱，妙趣横生，故事感拉满，爵士慵懒风情与贝斯强烈律动交织，用自由松弛感染听众。两位歌手声线形成了巧妙反差，王鹤野淡淡烟嗓，随性慵懒，黄龄灵动唱腔，婉转俏皮，特质各异的两种潇洒完美融合，让人不觉卸下了心里的压力，想要随着音乐共同摇摆。王鹤野、黄龄、过海。

0: 上内容你还喜欢吗？欢迎搜索腾讯音乐游艺榜点赞好音乐。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我是 DJ 曹睿，我们下周见。
1: Love Radio 92.7
2: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3: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4: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2: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Healing Music Radio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1: 927素人公益。
2: 我叫王涛，是一名普通的公司白领。有次回老家，发现小时候总去抓鱼的小溪里到处都飘着塑料袋，和印象中的样子完全不一样了。环境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太重要了，所以我现在去外面买东西的时候都会自己带着购物袋，减少塑料垃圾的产生。和我一起，和927一起，为我们的环境做出自己的贡献吧。
0: 身体可行止，心灵去远行。 FM 927，放肆想象，热爱无疆。

0: Love Radio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戴着耳机 Love Radio 下午两点钟，
1: 这里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2: 小饼干在散发它馨香的诱惑，音乐也在铺垫一种温柔，茶的宁静，咖啡的出神，一本书的想象，我和世界若即若离，我和生活平行空间，若无闲事便是好时节，时光下午茶。

0: 92.7。
1: 有些路走过千百遍，可偶尔也会有不小心的走错。有些话路过青春很多年，也会在遗憾中消磨失散。唯一不变的是烟火下的梦想，酒桌上的赤诚，和照片里的老友。一支麦克风，一首老歌，就能轻松再拾起当年。我们长歌相和，即使不言不语，也懂得默契表达。927，等待与你的一

0: No music, no life.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
3: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小饼干在散发他馨香的诱惑，音乐也在铺垫一种温柔，茶的宁静，咖啡的出神，一本书的想象，我和世界若即若离，我和生活平行空间，若无闲事便是好时节，时光下

每次画画，我总停笔在三分之二处，因为怕完成了，我就失去了它。面对不完整，却是想象最

0: Rocking Life with Music。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轻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
1: 欢迎各位好朋友来到素邦律师时间，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子娇。欢迎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介绍一下，张莹律师呢是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高级合伙人，职业十多年以来以民商事诉讼及非诉讼法律业务呢为主要的专业服务方向，办理了大量的交通损害案件、医疗纠纷案件、工伤赔偿案件，经验丰富。今天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回答大家的法律问题，机会非常难得。那让我们欢迎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张律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大家有任何法律问题呢，都可以来拨打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043185671234进行法律咨询，或者您也可以来添加微信2463456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那介绍一下，我们的素邦律师时间呢是927的法律服务类栏目，关注的是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直播间两部热线电话为您开放，欢迎拨打04318581533、85815266来进行抢线，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同时呢，也欢迎听众朋友您将问题呢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至就爱927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就爱927，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那我们的张律呢会为大家提供专业的解答。那马上迎进今天的第一通咨询电话。您好，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
1: 啊，请讲。
4: 我之前吧给一个老板干活，得有八年多了，这个完了剩余的工程款吧，至今也没给。完当时不是就信任他了吗？也没向他要欠条啊。现在吧就只有一份就当时干活时的签的一份手写的合同。我就这种情况下我该怎么要钱呢？
3: 嗯，听懂了啊。首先呢，工程款这儿啊，我们结算的要钱最好的依据叫做结算啊。如果说您有跟对方的这个结算，没签合同也不重要啊，因为结算它能证明了几件事儿：第一，你已经给他干了活；第二，

0: 了多少活第三，这个活是否已经验收合格？第四，现在应该给你多少钱？看一个结算单，把所有的东西都确定清楚了。所以呢，如果说啊，能找到这个老板，我们现在还没有正式交物的情况下啊，跟他做一个这种工程量的结算，哪怕是就是跟他说，哪怕你现在没有钱，暂时没钱给我，咱俩先算算账，对吧？我得统计一下，我干这活是赔了还是赚了，做一个这种结算啊。你要是说不知道怎么去签结算，对你有利，稍后可以加我微信啊，联系我们，我们会给你一个简单版的工程结算。因为正常来讲，我们建筑工程有时候我们给开发商做的时候，那这个工程结算的这个相应的合同和清单相关手续会很多啊。对咱们像普通的，我们平时包个小活，或者是我做一个整体的一个清包啊，做一个人工啊，你不需要那么复杂，我们给你一个简单版本的，你先把清算拿到手，拿到手之后啊，你可以选择我起诉，向法院起诉，要求去我们正常要这个工程款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你没有清算单，那或者是对方现在不同意跟你清算了，对方现在在诸多理由往后躲，那你怎么办？那我该起诉也得起诉。那这个时候你需要准备其他相关材料，并且做好到最后可能要做这个工程造价鉴定啊，工程质量鉴定等等啊，做这样类似的鉴定。那原则上来讲，有清算是最好的，所以我们会先告诉你要做这样的清算，好不好？我不知道你现在是跟对方是啥样，就是你手里边没有合同，有没有清算的相关的这样的手续？
1: 现在吧，我就是还有那个电话录音，还有聊天记录，这个能不能作为证据啊？
0: 可以作为证据，不作为证据是没有问题的。但为什么说张律师好多时候说需要看一下证据呢？因为你跟我说，你说你有微信聊天记录，你的聊天记录说了什么？这个东西可以作为证据，但能不能证明你说的这件事儿？比如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有好多听众跟我说，张律师啊，我有那个跟他的微信聊天记录说的可清楚了。我一看，确实说的挺清楚的，都是我们这方跟他说的。你看你欠我多少多少钱，对方一句回应都没有。这种情况下，你想拿到这个证据跟法官说，说他现在承认了这个有风险，明白吧？所以你的聊天记录当中有没有把关键点说清楚？如果说没有说清楚的话，那可能会有麻烦。但如果说你的聊天记录说的都很清楚了，比如说像您这件事儿，第一，我刚才说到的工程总共结算之后，我们的工程款有没有跟对方正确的协商，这个才是最关键的。如果说你这个工程款你都说清楚了，那剩下的事儿都不太重要了啊。但是如果工程款最后说该给你多少钱这事儿没说清楚，那你就需要准备啊，我们干了多少活呀，我工作量是多少，因为你们没签合同，你们又没有每天的这个工程施工的清单等等，那你维权就会有风险啊。我不知道这样是不是说清楚了。
1: 这听明白了。
2: 那我们这位朋友，好，继续。
0: 因为是我不光是这位朋友啊，建设工程这块我们做了很多，大多数不会差的太少啊，就是基本上要是少的这个标准额，可能他们内部就处理了。大多数的我们从几十万到几百万的啊，这种标准额都有啊，就是所以说我个人会建议大家啊，但凡包活的时候，本身我们这种分包方他实际上处于弱势地位，因为张律师给开发商做过法律顾问，我是在甲方做过的，我知道甲方他会仗着自己的这个合同优势地位，他会给你设置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啊，甚至是你将来想结算的时候，这个尾款想拿到的这个障碍会非常多啊。那这个时候我们都会建议我们的这个我真正去做这个施工，实际施工的这些人啊，好多时候我们是没有庞大的一个法律的一个律师团队来保护你的。那这个时候您不光是这一件事儿，以后我相信您可能还是要做这个行业，对吧？那您可以稍后加微信，我们会告诉你怎么样给你一个简单版的合同，或者你留什么样的证据，以便您日后维权，不仅仅帮你解决这一件事儿啊。希望我们真正因为您下边全是这种切切实实的小农民工老百姓啊，所以我们希望就通过这个媒体啊，我们能够帮助更多的人把这个钱啊要回来，好不好？
1: 好，
2: 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啊，您可以后续来添加微信2463456 2463456来继续进行法律上面的咨询。那节目当中就跟您说声再会了。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有任何的一些法律上面的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那您也可以呢来拨打我们此刻开通的热线电话04318581-5233 85815266来进行抢线。因为我们的张律呢在节目当中呢不仅 仅仅会为大家提供专业的解答，而且呢会为大家提供很多你这样的一些事件的一些无限可能啊，会有很多的一些前瞻性，那会给到我们大家这些非常专业性的这种建议。我们也欢迎我们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来拨打我们节目当中的咨询电话0431-8581-52330431-8581-5266。好的，那我们继续来接听今天的第二通电话。您好，这位朋友您好。
3: 是我吗？
2: 是你的啊，请讲。
3: 你好，我想问问我那个房子，有一套房子卖了，都已经卖了一个月了，现在对方吧就是着急住嘛，就已经搬进去住了，但是吧还有一点尾款就是没解清。那其实是因为啥没解的呢？就是一直没办理过户呢。因为这个过户吧哈，我们去了好几次那个房产局，房产局说什么系统不兼容，咱也不明白，反正就说办不了办不了的，得等得等。完他还着急，完他说也不差点尾款，差不了就先搬进去了。那搬进去了呢，现在呢他就说这一半我过不了户，想退房了。完了那我现在得咋办呢？我不想给他退呀，那我有损失。
4: 听懂了啊，你们之间呢已经签订了房屋买卖协议，并且已经实际你履行了交付义务啊，对方也支付了房款，只是没有办理更名过户啊。房屋的这个所有权，这个物权的转移以更名过户为准，就是你不办这房子，您还目前还是您名下的，但你们的合同生效并不以啊我们过了这个产权过户为准，合同是有效的，他现在要是不想办了，他需要有合理的理由，否则他需要赔偿你的违约责任的啊。那您现在可以选择，我要求继续履行，要求你配合啊，我更名过户，确认合同有效的去配合更名过户。第二，你也可以选择，那现在他也不想办了，对吧？房子我也可以不给你，比如说我们常见的也有一些房子，可能现在价格可能会更好，或者是因为你还有尾款，因为你这个尾款到底能不能收得回来，他能不能如期的给，可能你还有担心的话也可以考虑啊。现在他根本违约，我们解除合同，那我解除合同之后呢，我要他赔偿我损失，你入住的这段时间的使用费，你要是破坏我房子的费用等等，这个主动权现在在您手里了，因为整个过程是对方在违约，所以你现在要注意的就是根据你房屋买卖合同该把你尽的义务都尽到，然后要求对方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啊，具体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是继续履行合同，还是以对方根本违约为由要求解除合同，您可以自由选择啊。我不知道这样是不是说清楚了。然后还有，如果说你这个要是起诉，你建议想要，我建议你要是想要解除合同的情况下啊，那你这个要考虑一下，我们这个房子，因为它没更名过户嘛，对吧？收房子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看好了相关的这个东西啊。如果继续履行的时候呢，那它的相关我们可以做财产保全了，然后把他名下的这钱我摁住，省着将来他再不给我尾款的时候，我可以直接执行，好不好？
3: 啊，那律师，就是我现在卖的那价格挺美丽的，我不想给他退，可不可以呀？
4: 嗯。可以，没问题，因为你们刚才律师也说了，合同有效啊，合同有效，并且呢我们没有违约，是对方违约，所以他没有权利强行的，我就要求，那我现在起诉要求继续履行合同，房屋买卖合同，而且已经履行，实际上你的主要义务已经履行完毕了啊，剩下的他的附随义务就是什么，这个合同剩余的义务他就是给你一个尾款，这种金钱给付义务是可以强制执行的，明白吧？就是你看你要不卖的房子可能没有办法强制执行，但是他要不买你房子了，你这强制执行是能的，因为我们执行的标的额，执行的内容是钱，明白？所以你完全可以要求继续履行，就要钱啊，把这个事儿说清楚就行，实在不行通过诉讼，好不好？
3: 啊，那懂了，谢谢您律师。
4: 没事，不客气
2: 啊。我们这位女士啊，您后续如果有法律上的问题想要继续沟通，可以来添加速邦线下的服务微信2463456啊，2463456。那跟您说声再会啊。好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欢迎听众朋友们，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那不知道该如何来进行解决，那此刻您可以来拨打电话，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您开通，欢迎拨打0431-8581-5233 0431-8581-5266来进行抢线，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同时呢，也欢迎您 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至就爱927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就爱927，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的张律会为大家提供专业的解答。好，我们请进今天的第三通电话。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5: 哎，
2: 请讲。
5: 你好，你好，今天那是啊，我爸有这种情况，就是我爸搞点工程，完了呢，因为就是承包方吧哈，没有按时支付我的工程款，所以就导致我拖欠了农民工的工资。那你说这种情况应该追究是哪方的责任呢？
4: 听懂了。首先我跟您说啊，我们的合同是有相对性的。什么叫合同相对性呢？就是你拖欠农民工的工资，那个工人是你雇的，你要给人钱，无论如何你躲不掉。你上边你没有给你钱啊，上边的这个分包方没有给你钱，是因为你自己没有选对一个好的靠谱的分包方，这个责任你要负。所以从农民工这个付款的角度来讲，你躲不掉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农民工的角度他可以不仅朝你要，从农民工的角度来讲，他是可以朝总包一直要到总包，因为我们建筑工地就为了解决农民工讨薪难的问题，我们有好多相关的政策，比如说农民工需要建立统一管理账户，农民的工资正常应该由总包方直接发放给农民工啊，建立这种统一的账户，并且还有一笔农民工的保障金。所以如果你实在是发不下去，对吧，你确实没有钱，而且上面分包找你要，你确实也没有这么大能力，配合你的农民工让他们走这个总包方，先把他们的工资要下来，这部分可能少了哪儿呢，少了你的利润，对吧，你中间比如说你这是你干活这个项目是100万，农民工的工资加起来是80万，对吧，那我们现在可以通过刚才我说的那个方式，你配合农民工，因为不然这些农民工还是会朝你要钱的啊，所以我们走那个，先让总成把这部分钱要回来，这比较好要。然后你的那部分钱，你只能通过诉讼，你不属于农民工，你这中间是利润，是利润中间的时候，通过诉讼去起诉上一手分包房。
5: 那我能带工人去他那个拉横幅吗？他们要钱。
4: 你问我，张律师不建议这么做。第一，咱们所有的示威游行啊，是需要经过所在地的公安机关和行政部门批准的，否则的话是违法的。就是我们有一些这样的集体的这种活动啊，都是需要去当地公安机关批准的，否则的话这本身是违法的。第二呢，我们有那么多合法的维权的途径，你说我非得选择就用违法的途径去，很有可能把你自己搭进去，明白了吧？那这种情况的话，对你简单的可能公安机关出于人性的角度来讲批评教育，但是你要是严重的扰乱社会秩序，公安机关是可以对你采取强制措施的。所以咱们别把有道理的事变成没有道理。你这个钱我告诉你怎么办，起诉开发商啊，尤其是跟你签合同的那家，他之所以啊欠你钱，很有可能你就当时遇到过大多数这样的案子，很有可能是什么呢？你上手应该也不是总包吧？你上手是开发商或者是总成吗？不是吧？是不是也
5: 是
4: 分包过来的？大多数是这样的，所以他欠你钱，很有可能是他上一手没给他。就是这种一直压着，所以你
5: 成成的。
4: 对，所以你呢，在这块我们要用通过一个法律方式维权。第一，实际施工人我们可以追到总成；第二是，我们法院判决之后，他有可执行的债权，就上面欠他的钱，我们直接可以去找他可执行债权的这一部分，我们去要啊，因为你是债权人，通过法律途径去要，让我们的维权变得合法，不要把自己搭进去，好不好？
5: 好，谢谢您，律师。
2: 好的啊，那先为这位女士解答到这里。后续你有任何的法律问题想要继续进行咨询，可以来添加微信啊，2463456，2463456啊，这位女士。
5: 2463456号了，我记住了。
2: 好的，跟您说声再会。
5: 再会。
2: 节目当中欢迎我们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包括交通事故啦、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那都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咨询电话04318581-5233 8581-5266来进行抢线，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同时也欢迎我们听众朋友，您将问题呢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至就爱927微信公众平台， 台，微信搜索旧爱927，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的张莹张律师会为大家提供专业的解答。今天张莹律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啊，真的是机会非常难得，也欢迎大家呢在节目进行的时候呢以电话的方式来直接进行沟通。好的呢。

我们来看看啊，在我们短信平台当中呢，有好朋友发来了留言。这位听众朋友讲说，张律师你好，我老公呢在外面学会花天酒地，而且呢在外面有一个固定的小女朋友，我就想知道，我要是报警说我老公嫖娼，是不是那个报警记录就可以为我所用？那这个行为对我孩子以后考公有没有影响？

0: 让警察帮你去捉奸啊，所以张律师不建议你这么做，因为这个事儿，第一，对你老公可能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为什么？因为查到之后，如果不是这种啊，我们的嫖娼，那如果是嫖娼的话，那是行政处罚，你对你老公来讲，他会有行政处罚的，一定会有，那行政处罚会记录在案，是真的嫖娼你举报了，那行政处罚记录在案，将来你孩子上学应该没有影响啊，但如果他考特殊政审的单位，比如说他想考公检法系统或者是国安系统的话，一定会调取，会查到这样的记录，查到这样的记录呢，是不是一定影响也不一定，看每个单位啊招生的要求，有一些比较严的，张律师见过最严的就是类似于国安的啊这样的一个内部查询的时候，他包括国防生啊，就是这样的话他会查的比较严格，会有影响，如果不是的话，一个治安处罚一般对你孩子没有影响，但对老公有影响，他要治安处罚会通报单位啊，就这种情况下会通报单位，这是他，但是你的问题是你自己明知道他并不是嫖娼，对吧？我们呢在婚姻内有过错，这个属于我并不属于违法的范畴，他只是不受法律保护，他可能在离婚的时候呢适当的可以给予经营赔偿，这叫婚姻过错方，但这个东西现在目前为止他并不是我们治安处罚的这个事由，所以说我不建议你这么做啊。但而且说句实话，张律师这两天最近这段时间也是接到了不少这个离婚案件，我们在处理大量的离婚案件，因为每年可能过完年之后或者高考之后它都是一个离婚的高峰期，所以我们处理过很多起这样的案件，各式各样的我们都知道，所以我想跟当事人说的是不置气，因为无论是什么样，毕竟两个人在一起共同生活过啊，我是觉得现在可能您气头上，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是在气头上，这种置气实际上是多方的损害，而且像你说还有孩子的情况下，张律师真不建议你置气啊，我们不如坐下来和平的把这事儿处理了啊，因为怎么说呢，我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保障任何一段婚姻或者任何一件事儿它能够永远持续下去啊，双方冷静下来把对所有人的伤害降到最低，我个人觉得这个才是一个靠谱的决定，所以我对我们所做离婚案件的律师培训都是不要挑着当事人，不要激化当事人的矛盾，我们在他不冷静的时候我们帮他冷静的分析，让他利益最大化啊，因为有些时候可能一时冲动的结果事后会后悔的啊，所以说我不建议你通过这样的方式维权，但是如果说真想离婚想协商，假如说子女抚养怎么办，财产分割怎么办，我怎么样才能够争取我的利益最大化，如果说您真正愿意冷静下来处理这件问题的时候，欢迎你来联系我啊，我不挑着你离婚，但是我能保证在离婚的时候尽量不让你吃亏，好吗？
1: 好的，非常感谢张律的解答呢，我们微信平台当中的这位听众朋友就先为您解答到这里，如果后续你还有一些问题，一些想要沟通的内容，想要跟张律师来继续进行的话，您可以来添加苏邦线下的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来进行法律咨询。那也欢迎我们听众朋友啊，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些问题不知道该如何来解决，可以来拨打我们此时正在直播的节目热线，两部电话供您来拨打，04318581-5233 8581-5266，欢迎您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那继续有请到的是打进85815266的这位王女士。王女士您好。
2: 喂，你好，
1: 请讲。
2: 你好，我想麻烦那个律师，我就想问一个，就是那个一个房产的事，一个家庭房产，他那个名字是他是那个儿子的名，儿子的名呢，那个要改回母亲的名，那改母亲的名，我们去问了，有的说不用父亲到场，有的又说父亲到场，我想问问律师，到底是谁到场？
0: 听懂了啊，如果是夫妻共同财产，两口子一定都要在，如果有一个不在的，这是过不了户的啊，是没有办法去过户的，所以说你想知道说这个谁需要到场为准，特别简单，一过户的时候问一下房产局，房产局根据你这房子他就会告诉你啊，这个谁需要到场，如果说夫妻共同财产啊，那另一方不到场是绝对过不了户的啊，我们上房产局过户，你要么有这种啊所有的啊所有权人都在啊，要不然你有公证书和判决书

0: 没有这三样当中的一样，你是过不了湖的。嗯，像本案当中这个事儿，啊，如果不能达成一致，就是房屋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老两口必须都去啊。
1: 啊，那这一说我就想起个事儿，那他这个房子以前就是他母亲的名，
0: 嗯，
1: 就是他母亲的名，母亲代位给的，完了母亲的名，完了这个，完了把他卖了，卖了再买房子，这钱不够。所以他这个儿子就用他儿子名给贷的款，贷的款呢是他母亲还的贷，还的贷还完了，是他儿子说再把名再改回来，再改回母亲的名，啊，就是原来呢，原来
0: 你不看原来，我刚才跟您这么说啊，您原来钱怎么出的，房产局不管，就是你自己家怎么倒腾不管，现在不是用儿子的名贷的款吗？说明你买房子的时候，不管谁出的钱，这个房子是儿子的名字。对吧，如果是现在落的儿子的名字，用儿子贷款买的，那这个时候儿子需要去，如果儿子已经结婚了，儿媳妇还得去，不然过不了。
1: 哦，那好，那麻烦的律师，我再麻烦问你一个事儿，就是有人借我的钱，借我的钱也没打欠条，什么也没有，就是当时关系挺好的，现在已经盖了10年了。你时间长了，一打电话吧，态度非常好。还，这回一春节前一给他打电话，我春节就还给你，就这么说。完了说啥？那个3年疫情耽误了，完了你等着再给他打电话，是就快过年了，是你答应的过年给，结果你再给你打电话不接了，不接了，就是不接了，年后也就是不接了。就这么个事儿，你说我怎么办？
0: 听懂了啊，你这拖到现在了，正常来讲啊，不应该拖。首先啊，不光是您，也跟其他的这个听众朋友说一下，好多时候借款碍于情面，我张律师建议啊，除非这钱我可以不要，否则啊，当他发现已经开始逐步的在拖的时候，那及时取证。像您这个10多年了，已经过了诉讼时效了，你现在每次打电话他都承认，那有没有录音？他说还的账的有没有录音？
1: 有，
0: 如果要是有啊，那你就把诉讼时效接上。如果没有录音，将来是有风险的啊，这块我不展开说了。然后这个第二，你要是没有欠条，是有转账记录的啊，10多年前了，当年怎么转账的，能不能找到了？如果找不到的话，现在能不能找到他，让他补一个欠条，或者是还款承诺等等啊，就是还款的一个期限啊，你所有的这些东西你收集的越多，起诉的胜算的概率就越高。但你说我什么都没有，我就是有我们俩的这个录音，你能不能诉也能诉啊。但是张律师跟你说有风险，就是我更喜欢在诉讼之前我们要打富裕的账啊，我可能需要一个班的病例，我就能打赢，我也准备一个连一个赢啊，我可以不用，但我不能没有啊。从法律角度上来讲，正常起诉需要有两类证据，第一，借款合意，就是你们俩的借款合意，最典型的是欠条，平时没有欠条，像你说的我有这个聊天记录啊，我有通话记录，有录音也行。第二，转账信息，实际履行的信息，就是我们转账的信息或者对方打的收条。您什么都没有，有风险。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您现在起诉了他不去，对吧？你拿着这录音，你怎么核实这录音是谁说的？那我让法官怎么核实
1: 啊？现在
0: 是吧？
1: 啊，对，你说这个事，那他不懂啊。那要懂的时候，那钱就别当面给他，借给他，你讲话就搁手机一转账就好了。
0: 哎，
1: 那也不明白呀、
0: 啊。你
1: 说这个
0: 太担心啊，因为
1: 我明白律师的意思，就是证据越确凿越那越好。
0: 对，
1: 当时那时候现在吧，你一给他打电话，意思你现在在哪呢？啊，我现在在北京呢。等你再打电话，我在大连呢，就这样事儿的。我说你在北京，我上北京去找你啊。我这就要再回大连了。等你一打电话啊，我现在又在什么什么地方？我出国呢。
0: 嗯，
1: 就这样，
0: 听懂了。首先啊，他是您的朋友，你们之间应该能见得到，而不是永远见不到的啊。那您呢，这样稍后加我个微信啊，我朝我们索要一个借条的模板或者是相关信息的这个取得的，我们总结了一下啊，像这种我们能要什么最好，如果退而求其次我们还能要些什么东西啊，让我们的工作人员给你做个指导，你能见到他就能取回来，如果实在见不到，实在取不过来，该诉咱也得诉啊，就是那这钱我们也得要，因为我们也不能说平白无故这么多钱，这么多年我让你用的都已经不错了，你再不还我有点过分了啊。但是如果说能找到他，先补点证据对咱们更好，好不好？然后怎么打这个欠条或者是注意事项，稍后让我们的工作人员告诉

0: 好，
1: 谢谢。
0: 王女士，您可以添加微信2463456，2463456啊，您记下了吗？
1: 啊，记下了。
0: 好的啊，那在节目当中跟您说声再会。
1: 谢谢。
0: 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啊，不知道该如何解决，可以来致电我们的张律，我来拨通电话0431-8581-5233 8581-5266来进行咨询。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再回来。
2: 如果您有任何法律问题，欢迎您收听每周六周日17点到18点的速帮律师时间。
3: Love Radio 92.7。
4: 您好，您的快递。
5: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4: 您好，您的快递。
5: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6: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5: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7: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8: 没有神话，一切文化都会丧失天然的创造力。没有音乐，生活在别处也会丧失心灵风景。 Love Radio 927，有色彩的音乐，有温度的声音，还原有想象的生活。
2: 音乐广播联合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推出速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
0: 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速帮律师时间啊，大家呢可以在节目当中呢来提问问题。那我们的电话呢是0431-8581-5233 8581-5266来进行抢线啊。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速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张莹律师是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高级合伙人，职业十多年以来以民商事诉讼及非诉讼法律业务为主要的专业服务方向，办理了大量的交通损害案件、医疗纠纷案件、工伤赔偿案件，经验丰富。那百忙之中呢，抽出时间来回答大家的法律问题，机会非常难得。那再次让我们欢迎来自速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哈，张律师您好。
1: 哎，主持人您好。
0: 好的，那么我们下半时段呢，也欢迎我们的大家，如果呢您在生活当中遇到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直播间两拨热线电话为大家开通，欢迎拨打0431-8581-5233 8581-5266来进行抢线，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同时呢，也欢迎我们听众朋友，您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啊发送至就爱927 Love Radio 微信里面可以搜索就爱927，关注之后呢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的张律都会为大家提供专业的解答。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有好朋友发来了留言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听众朋友，他说您好张律，我这是债务纠纷，朋友欠我50000多块钱没有还给我，那过了约定还款日期半年了，是我微信还有支付宝借的款，我和我的朋友协商无果，我该怎么样才能把这笔钱拿回来啊？跟刚才上半时段那位女士的情况有点类似哦。
1: 嗯，听懂了，所有借款的啊，张律师统一回复就是，协商不成，对方超期不还，对方开始抵赖的时候啊，就起诉。咱们这个事儿不要等到说像刚才那位女士那么长时间了，朋友都开始失联了，已经过了诉讼时效了，我手里又没有证据，给自己维权制造这么多的障碍啊。其实第一，借钱的时候一直是张律师提示的啊，除非这钱你不想要，否则的话我都建议你打个欠条。好多人是碍于情面，这个事儿呢没办法，但是张律师建议你们会打个欠条啊。之前我给有些听众问过，说那你看张律师我不好意思让对方打欠条怎么办，我曾经开玩笑的说过，我说你可以跟对方说对不起，这钱现在我可能手里没那么多，我从别的朋友那帮你串的，你看能不能帮他打个欠条等等啊。

0: 样的方式把这个事儿固定下来啊。我是觉得这些吧，一些方法，如果稍后有兴趣的话，咱有机会咱们可以做一个借款的这个专场，我就不展开了啊。然后第二个，为什么说想多说几句，是因为这个真的是我们日常当中最常见的一类了啊。所以刚才我们说的拿欠条，像他这种啊，如果说有欠条直接拿欠条起诉，如果没有欠条的，收集好相关的证据，以下两类证据。第一，借款合议，没有欠条的借款合议可以包括聊天记录，我们通话录音、微信的聊天记录、还款的证明啊，我的曾经还款承诺等等啊，这些都算。如果说没有，那抓紧时间去补啊，找对方打电话也好，找对方见面补欠条也好，把它补回来。第二，我们的第二类证据叫做已经履行，就是你给他的转账，这类大多数都有，是微信的转账啊，银行的转账啊，都可以的，把这个拿出来啊。有了这两类诉讼，抓紧时间起诉，起诉的时候同步做财产保全，把对方名下的财产查封下来，这样保障我胜诉之后能执行。因为还有好多听众啊，有三分之以上的听众他会问，我都判赢了，现在不给我钱怎么办？因为他第一步就开始拖，拖到后期对方没有钱了，然后拿个胜诉判决执行又很难。张律师希望这个事儿尽早，一早不宜迟，而且我告诉你未来可能的风险点在哪，咱们一次性就解决，好不好？
1: 好的，非常感谢张律的解答啊。我们看来今天在欠款上面有问题的听众朋友还挺多的啊。那么我们也欢迎听众朋友，如果您方便的话呢，最好是以电话的方式来跟我们进行沟通啊，因为这样会比较直接一点啊，知道你这个时间长度以及呢手里边有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材料等等。好的，那我们也欢迎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法律问题，不仅仅是债务问题啊，其他的方面也可以，包括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那都欢迎您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咨询电话0431-8581-5233-8581-5266来进行抢线，来持续来电啊，来咨询法律问题。同时呢，也欢迎我们听众朋友，您将问题呢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至我们的旧爱927微信公众平台，微信里面搜索旧爱927，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张律师会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我们依旧是在我们短信平台当中好朋友发来的留言，这位听众朋友讲说您好张律，我想咨询一下，朋友不小心把别人车门撞到了，那当时呢察觉到了不对，下车之后查看呢拍了照片，然后因为车主不在还有生意原因要去进货，就让一个兄弟在原地看着，并跟他说呢，如果车主来了请及时联系他，驾车驶离事故现场到了不到100米远的地方进货，然后呢返回现场跟车主协商，这个过程不超过10分钟，请问这属于肇事逃逸吗？
0: 听懂了，如果你有证据证明确实是这个过程，那不属于交通肇事逃逸。为什么啊？因为很简单，交通肇事逃逸这块儿，叫虽然有驶离现场的要求，但是它叫做以逃避责任啊，以这个为目的的驶离现场。所以说比如说我们紧急救援一些伤者啊，或者是一些其他情况啊，这个当时确实有特别着急的事儿要走，实际都不属于交通肇事逃逸。但刚才张律师细心的听众都会说，刚才张律师说如果你有证据证明，对吧，你要是有证据证明无所谓，但是你没有证据证明，你说不清楚，很多事儿是说不清楚的时候就有风险。所以张律师这个行业是最讨厌法律风险的。张律师告诉你一个办法，你确实没有想逃避责任，找不到车主，联系不上车主的时候，您可以打122报警电话做一个备案，我在什么地方啊，我在谁谁谁的车辆挂这个给刮伤了啊，我现在无法联系到车主，将相关的报警记录保留啊。第二呢，您可以啊在您的保险公司，因为这个事儿基本上都是我们的活车刮死车，那您是全责，您在您的保险公司备案，打保险投这个投报警报案电话，这些事后是能调得出来的。如果对方说你这个事儿将来你是想逃避责任，你跑了，不可能，我要逃避责任第一时间我不可能找交警，第一时间不可能找保险公司，对吧？所以你用这样的方式，然后你再去处理，或者是你在车对方的车上留一个你的联系方式啊，用这样的方式进到，这样他是不会定你逃逸的。所以你看有很多办法啊，对，我们建议大家啊千万要注意，因为可能您觉得没什么事儿，一旦定了逃逸之后，这个逃逸的处罚还挺严重的，对您可能要吊销驾照1年啊，还要罚款2000块钱啊的罚款，挺严重。

0: 重的还可以做拘留，所以而且如果认定逃逸了，你的保险公司可能还会拒赔啊。那保险公司到底最后要不要出这笔钱，弄不好还得再打个官司，是不是很麻烦？所以我们既然是有这样的一个事故的情况下啊，做好刚才张律师说的这几项，你就不用担心未来会不会被认定为逃逸了啊。不知道是不是记清楚了，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稍后也可以来联系我啊。
1: 好的啊，感谢张律的解答。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如果您后续有一些法律程序上的问题想要继续沟通，可以添加诉讼帮线下的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 2463456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再次重复直播间两部咨询电话：04318581523385815266，欢迎您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那继续请进打进85815233的袁女士，袁女士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张律师，你好，
1: 请讲。
2: 啊，我有个劳动合同方面的问题，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们单位吧，最近要进行合同改签，就是原来我们签的是本单位的合同，然后他现在要签三方合同，转移到第三方。然后我想问一下，就这个合同的改签，他会给你N 加一倍的赔偿，但是我是还有5年退休，我在这个就是签三方的范围内吗？
0: 嗯，听懂了，你有权拒绝，你可以不签，你可以不签这个三方合同，这个东西是他需要征得您同意的，明白我的意思吗？他需要征得您同意啊。如果说您不同意，您拒签，现在呢，您的原合同没到期，或者是您原合同是个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您可以不变更不改。啊，为什么我建议您不变更不改呢？因为一旦您变更之后，您同意了啊，因为这个劳动合同这块是允许你们变的，对吧？那我们法律没规定说我必须，我就差三天离职，我就不允许辞职了，那我就必须员工干到退休，没有这样的规定啊，对吧？所以你同意了这个事儿，人家单位就摘出去了，所以你有权拒绝。为啥建议你拒绝？签了三方派遣协议，他可能会答应你，那好，那你跟派遣公司也签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但派遣公司如果是大的派遣公司还好，如果不是大的，是好多派遣公司三方协议的时候，他会选一个外地的派遣公司，或者本身派遣公司没有什么执行能力。将来你想要保障你的权利的时候，难度会大啊，因为你同意签完了，你就是派遣公司的人了，你就不是这个单位的员工了啊，有一些风险啊，所以你这个事儿有权拒绝，明白吗？
2: 但是就是我们单位已经签了三期了，就是公司的大的就是方向，它就是工作大事项，它就是每年就是要签这个，一动员一些人签这个合同嘛。但是今年就是强制我们部门就整体签这个合同，但是
0: 强制他怎么强制？他能摁着你手拿刀逼着你签，还是能摁着你手？明白吗？就是你他的工作。他为什么让你签？是因为对单位有利。那
2: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就是如果我不签这个合同，就是我在单位也没有岗位了，他会就是
0: 你正常上班，你不签合同你就正常上班，他正常给你开工资，你别让他抓着你把柄，你别有旷工，你别有其他的这个问题，明白我的意思吗？
2: 明白。
0: 如果你什么都没毛病啊，你不签这个合同，他不敢给你开除，他给你开除了，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啊，我都不要求你给我赔偿双倍粉丝，我就要求继续履行，我就在你这干到退休，他都没招，单位不能因为你把单位注销黄了吧？
2: 对，但是我的意思呢，就是说，如果就是在不伤害双方和气的情况下，就是说他会给你签第三方嘛，就是说我是不是可以要求他多赔偿一些？就是这个意思。
0: 那你去协商啊，因为正常来讲签了三方协议的话，赔偿人就是给您加一啊，就是法律规定，因为你同意跟他解除了，双方协议解除的话就是一个 N， 如果没有提前一个月通知你就 N 加一啊，这个就是法律规定。你想要的话，那依据是啥呀，对吧？那假如说他愿意给你们双方达成一致了，这个事儿倒也无所谓，但是你达不成你就不跟他签不就完事儿了吗？他不能逼你啊，你先这样，先确定一下你跟原单位是一个什么样的劳动关系啊，你先确定一下你手里的这个合同和这样相关的这个证据。
2: 我那个合同是终身合同，就是没有期限了。
3: 明白，无固定期限合同啊。

0: 那你就保留好相关证据就行了。如果说做好准备，单位要真跟你翻脸，我估计你们单位是有法务的，可能还会一轮一轮跟你谈。这个时候你一定要注意，单位让你签啥，你都好好看一眼。你要是认为我叫不准签不签，你就先别签，拍张照发给张律师，我帮你看看，好不好？
1: 嗯嗯，行，
0: 嗯。嗯，
2: 好的
0: 啊，谢谢啊。
2: 那先为袁女士解答到这里哈、啊，后续你有任何的问题想要继续沟通，可以添加素邦的微信24634562463456、啊，那跟您说声再会了。
1: 嗯，好嘞，拜拜。
2: 节目当中呢，也欢迎我们听众朋友，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呢，想要进行咨询的话，您可以呢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咨询电话04318581-5233、8581-5266来进行咨询。那持续来电呢来咨询法律问题。同时呢，也欢迎我们听众朋友，您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至就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就爱927，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我们的张莹张律师会为大家提供专业的解答。我们依旧来看一下，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有听众朋友遇到了一些这个问题哈、啊。他说：“您好，张律，我在57岁的时候呢，被朋友骗去帮他签了连带担保贷款，当时什么都不懂，稀里糊涂的签了字。现在朋友还不上贷款，那因为疫情呢，人也去世了。现在银行起诉我，收到了传票，才知道这个事情。那这种情况下，我要负责还所有的贷款吗？但是我没有获利，而且这贷款的金额有点巨大，感觉很冤。请问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呢，张律师？”
0: 听懂了，您签了连带担保责任，就意味着对方还不上，你愿意替他还，这就是法律规定，明白吗？您签的这个字儿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您现在也别觉得冤，因为你当年签字的时候你承认了啊，我们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你也不用觉得自己冤枉啊。但是没办法，我现在告诉你怎么尽量的减少损失。第一，你替朋友把这个钱还完之后呢，要求让朋友还你。朋友虽然去世了，如果他有遗产，对吧，他留的有房子，这房子是不是得归他子女啊？他子女不替他还钱，但是不能花着他的钱享受着这个权益又不替承担责任，所以起诉他继承人，要求在继承财产范围内承担偿还义务啊，这是可以的，抓紧时间。然后第二呢，去看一下这个时间很长又疫情，你当年签的担保协议当中有没有啊，你的担保有没有展期，你的担保期限是多长时间啊，它的到主债务到期是多长时间，有一些这个担保可能啊，抵押权人担保权人他到期之后没有及时的主张权利，比如说超过担保期限了他没有告你，那你可以以此为由，以此为抗辩理由，就我不还了，不承担这个担保责任了。所以你还要看看你符不符合这个条件啊。那这个要看你当年的担保合同当中约定的具体担保期限到底是什么时候啊。如果是银行贷款，它可能还会有续期和展期。一般像这种展期的啊，或者逾期的时候，如果说没有找你签订新的担保协议，或者你没有新的担保承诺，那我也可以考虑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不承担担保责任啊。我不知道这样说是不是能听懂啊。如果说您还有啊，就刚才张律师说的这些点，比如说相应的这些时间节点你不知道该怎么去看，稍后这样吧，加微信把您的这个，因为毕竟被起诉到法院了，把对方提供的证据提发给我，我帮您看一下，帮您去考虑一下您这个答辩的角度，好不好？
2: 好的，非常感谢张律的专业解答。那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啊，如果您后续有一些法律程序上的问题想要继续来沟通，详细来沟通，可以来添加素邦律所的线下的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来进行法律咨询。再次重复直播间两部热线电话04318581-5233、8581-5266，欢迎您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啊。此刻呢85815266为空线状态，是可以来进行拨打的。好的，请进打进85815233的这位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3: 你好主持人，你好那个张律师。
2: 好，请讲。
3: 我想问一下，就是咱这个单位给签第三方的时候，这个 N 加一这个 N 有没有最高期限？比如说我只有12年。
0: 听懂了啊，这个 N 呢，期补偿的时候，正常的 N 是没有最高期限的，但是它有一个特殊的例外，就是如果你的公司高于本地公司的3倍以上的，按3倍计算，最长不超过12年，啊，这个是有的。所以说，如果你的工资特别高的话，是用刚才张律师说的这一条，那就有上限了啊。
3: 啊，那三倍的话，那我现在那个提出也就10000块钱的话，那超过三倍吗？
0: 应该不超过吧，应该是就是你刚才说的，如果是10000多块钱，应该是不超过啊。那看长春，如果当时没记错的话，长春非民营企业是应该是一年年收入应该是9万多，平均一个月是8000多，啊，然后民营企业好像是一个月应该是4000-5000块钱，4000-5000块钱的话，三倍就是16000，然后你看你自己算，超不超过？
3: 那我没达到，我就
0: 再
3: 就10000啊，因为我2017年，现在我们单位就是就是最高就是12。
0: 嗯，他是这么说，那你主张你的。他适用的那个法条上面写的是，前提是你的工资高，明白我这意思吗？但是他是找个理由，哎呀，还有单位说我是经济性减员呢，有些单位说我们现在符合经济性减员，拿这个，因为经济性减员是不是单位是可以解除劳动关系的，对吧？劳动法也有这一条，好多单位拿这个跟你说事儿。但是我告诉你，不能听他说，经济性减员他是有程序的，你不是你单位想说什么，他只是说拿个理由而已，能不能站得住脚，这不还得审吗？你得会驳他啊。
3: 啊，好的，谢谢啊，
2: 好的啊，那这位先生跟您说声再会了。好，节目当中呢，也欢迎我们听众朋友哈，您可以呢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咨询电话来进行咨询。如果你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些相关的事情哈，不知道该如何来解决，也不太明晰这其中的来龙去脉，都欢迎您来拨打我们的电话0431-8581-5233-8581-5266来进行咨询。那么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的张莹张律师呢，是我们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那今天呢，机会难得来到节目当中呢，为大家解决问题。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包括交通事故啊、司法鉴定啊、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啊法律问题，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当然呢，也欢迎大家呢来在节目当中呢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至就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就爱927，关注之后呢留言就可以，我们的张律呢会为大家提供专业的解答。那此刻呢看到微信上还在发来一些留言啊，那么这位听众朋友讲说，张律你好，我遇到了这个网络骗钱，总金额达到了40000多，但是现在呢没有任何消息，拖着，我们现在呢是打算进行起诉，但是没有他的身份证号，查询不到他的信息，那异地的去警察局，警察表示不想管啊，所以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嗯，听懂了。首先，如果说您说遭遇的是网络骗钱、诈骗这个事儿，起诉不了啊。诈骗罪这个本身不是个自诉案件，它是个公诉案件。想追究对方诈骗的这个责任的时候，只有我们报警。这个时候，您可以去被害所在地，就行为发生地，或者是您所在地啊，都可以的，去报警就可以了。然后，如果说啊，警官不受理，那您可以朝他要一个不予受理的相关的手续啊，或者是警官受理之后，现在你说是没有消息，你这个刚才已经说了哈，一直没有消息，我估计是警官受理了，没有破案的，没抓到这个人的，那你就等，你就问警官就行了。因为这个现在我们不太赞成搞这个限期破案，因为这破案这个事儿吧，你不能让警察说掐指一算这个人在哪儿呢，我去抓他去啊。所以说这可能还会收集很多相关材料，你确定了你这个案子已经立到刑事这块了啊，走刑事正常立案了，公安在经侦查阶段过程当中，你就等着就行了，定期的问问警官，您这事民事起诉告不上，因为民事这块他不管刑事啊，是诈骗罪就是刑事，所以你民事就不要考虑了，走不了的，好吧。但是如果说您确实民事，我们刑事这块说不构成诈骗，你们就是个民事争议，他给你个不予受理，然后您准备好相关材料去法院起诉啊，这个事儿是这么个途径，而不是说您想啊，那我现在报警不行，我上法院起诉的行不行，这个可不是您能选的啊。所以说如果您不知道说下一步我该怎么跟警官沟通，我们怎么该跟法官沟通的话，稍后您加微信吧，把材料发给我，我们帮您看一下啊。我们也确实有过类似这样的情况，就是比如说我能走刑事我走刑事，但是最终确实发现是不是刑事，那我们再走民事诉讼，或者是我们在民事诉讼过程当中发现这个可能够刑事了，那你民事法官还不会审了，直接会把它给转到刑事这儿，都是都有可能的啊。 所以说这个事儿，那个我们要看一下你最终应该怎么办，好不好？
2: 好的，非常感谢张律的专业解答。那我们听众朋友，如果您后续有一些任何的问题想要继续进行沟通，欢迎您添加速邦律所的服务微信246-3456 246-3456。那今天由于时间关系啊，就不再接进热线了。那节目之外呢，我们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法律问题需要咨询，欢迎拨打

0: 啊，素邦法律咨询的电话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来进行法律咨询，或者您可以添加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所说的这个微信号码啊，2463456来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我们听众朋友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的面谈。那律所的地址是在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再次感谢张莹张律师的解答。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喽。
1: 如果您有任何法律问题，欢迎您收听每周六周日17点到18点的素邦律师时间。
2: FM927，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4: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

0: 这里是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我们相信在数字时代仍然存在着某种浪漫，当全程的收音机在同一时刻响起同一段旋律，那些被生活冲散的心意终将在927久别重逢。每晚6点到8点，吉林音乐广播吉祥乐团全程点歌正在播出，点播一首个人专属的电台情歌。

北京时间18:30，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 927，就爱和你在一起。福利来了，今天精选两款好物，海蓝之谜新款的精粹水礼盒以及雨衣甘蓝粉，价格超划算。微信搜索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回复"福利"。然后进入商城就可以选购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新升级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官网一瓶要1530元，今天限时破价啊，宠粉破价，只要599，只要599，现在下单还送一支30毫升的体验装，还送一支30毫升的体验装。今天大牌美妆。限时宠粉破价，150毫升的正装，只要599，只要599。现在下单，再送你3支30毫升的体验装，到手一共240毫升，相当于白送了大半瓶。限时福利只有200组，登录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回复"福利"去下单吧。

101.7. No music, no life.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总会有些存在悄然而去。今年的朋友会走散，爱吃的口味会变，买的罐头会过期，还有什么是不会离开的呢？但2秒28之后，你就会得到答案。927会在同样的时间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1: 92.7，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或许生活总有事与愿违，我心长留音乐与爱。927吉林音乐广播，不负流年。

这是一本音乐日记，写满了927的夜夜夜夜，而你一直藏在我的歌里面。那些年的歌就是我们平凡之路的最好纪念。我期待匆匆那年的离别，时光还能将你带回我身边，就在下一个街角遇见。 FM 92.7 吉林音乐广播。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里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3: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音乐是万物的语言，九二七的音乐相随是无需选择的自由沦陷。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轻体质。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能享受寂寞，才能在星辰大海的尽头看人声鼎沸，让世界听见你的声音。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每一次呐喊都是奏响出征的战歌。约定927，我们顶峰相聚，用歌声致敬那些永不服输的心。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我眼里的妈妈和爸爸眼里的妈妈不一样，爸爸说妈妈特别怕打雷。
2: 不怕不怕，有妈妈在。
1: 爸爸说妈妈会有起床气。
2: 宝贝，六点啦，快起床，妈妈送你去学校。
1: 爸爸说妈妈连菜刀都提不起。
2: 走不动了吗？上来，妈妈背你。
1: 爸爸说妈妈

乐广播联合素邦律师推出素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身体可行止，心灵去远行。FM 927，放肆想象，热爱无疆。

0: 音乐为时间注脚，记录曾经的柔情与坚定，热忱与不妥协。我爱的歌总能击穿至暗空间，幻化最明亮的时刻。 Love Radio 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这里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时间所尚，岁月经典，风格所爱，形神合一。坐拥书城，纵览光影，随九二七来一场音乐旅行。任潮流翻涌，我有我风格。